0: 0571-88-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9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哎，解放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解放老师，是这样的，我来跟我女儿的这个情况先跟你描述一下啊。
1: 嗯，你说吧。
2: 就是我女儿，哎，我女儿呢，上个月11号呢去那测那个骨龄，然后测出来了，她这个骨龄是5岁9个月的样子，她实际年龄呢是6周岁，到昨天为止6周岁9个月。然后的话他的身高呢是114.8，然后的话那个医生说我们是那个矮小症，建议我打生长激素。然后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打针？
1: 首先呢我们得相信医嘱，医生如果告诉你孩子是矮小症，那你就得打生长激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哦，那你的意见也是要打是吧？
1: 我得听医生的。
2: 哦。
1: 对吧？
2: 啊、
1: 哦。那是男孩女孩啊？
2: 我心里很纠结，我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打好，然后打那个生长激素会不会有什么危害或什么的？
1: 啊，你这个你不用担心。首先呢，生长激素啊，它对于特定人群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啊，我其实都挺后悔当年我没给我儿子打。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明确诊断的前提。我当时没给我儿子扎是因为当时内分泌科有个主任说你现在扎来不及了，有点晚了，我就没扎。
2: 像我们打，他说现在干预还来得及。
1: 这个主要是看医生的意见，因为我没看见人，我不能听你这番话就把医生的推断就给否了啊。
2: 那小峰老师，我把我女儿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发过来，那个报告您帮我看一下吗？可以啊，已经发过来了。
1: 意义不大，意义不大。
2: 哦。
1: 那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选择听谁的，就是医生给你的方案让你打生长激素，你对这事儿排斥，你排斥的生长激素，其实你对医生诊断并不排斥。
2: 对，我一时呢，我因为之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打生长激素或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心里面没主意到底要不要打好还是怎么样。
1: 对，你的问题在这儿，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对医生的诊断结论进行讨论，这不是问题，对吧？那么问题是处置方案，你对处置方案你不满意，你觉得怎么就要打生长激素了呢？那我先告诉你，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体质性的生长延迟啊，那么你可能不需要打生长激素，但如果定义为矮小症的话，那它是有时间窗的，超过时间窗口你不打激素，你错过这窗口再打打不了了，孩子这辈子长不起来了。
2: 他给我们诊断做过那个激发实验啊，然后诊断出来的话说那个部分那个生长激素缺乏啦。
1: 你看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生长激素呢？就首先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

0: 做了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查了，它的这个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做了，它的胰岛素生长因子也做了，都符合打激素条件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打，不打将来孩子会，你会后悔的。
1: 啊，这样子啊？
0: 对对对，会影响一辈子。啊，嗯，
1: 那我现在该做的检查基本上都已经做了，然后染色体的那个东西什么也查了，就是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0: 那你等全部结果出来吧，我觉得你这个诊疗过程挺规范的，我没觉得医生做错什么。
1: 嗯，
0: 既然医生没做错什么，那么他给的意见就变得很重要了。
1: 啊，行行，
0: 这个时候你要还坚持不打，那你就把孩子坑了啊。
1: 啊，这样子，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2: 张老师啊，
1: 好，谢谢啊。
0: 嗯，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4: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谢谢。
4: 哎，
5: 清风老师吗？
4: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5: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是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的。
4: 光咳嗽啊？
5: 哎，就是咳嗽。
4: 呛不呛？
5: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里也是有点呛的。
4: 还会呛是吗？
5: 嗯。
4: 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嗯，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5: 哦，过敏性的咽炎。
4: 哎，它是一种过敏啊。
5: 嗯。
4: 哎，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那么你这个情况。

0: 人他们吃饭吃得快，就是听到他们好像轻松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呛住了。
1: 嗯，我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三个指头，有时候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穴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1: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
0: 哦，
1: 得补钙和氨糖啊。
0: 这样的这个事情放的是吧？
1: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0: 哦，补钙是吧？
1: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0: 嗯，
1: 好，再见啊。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萍水相逢，我尿频尿急，大小便都憋不住，60岁，这是怎么回事呢？肾阳不足啊，中气不足，气血不足啊。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锅炉的话，你这个锅炉里边既没有水，外边又没有油啊，那怎么办呢？补吧，啊，补气补血，填精补肾，你需要补的东西可多了啊。
3: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
2: 微友谢谢你说，我是一位长你10来岁的中年女性，请教。我是双臂小梁切除术后半年了，眼睛感觉戴镜子比较舒服，不戴就很疲劳。你说我戴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比较好呢？你这个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戴镜子比较舒服，那你戴的是什么镜子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这是你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啊，对不对？这个镜子是什么样的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你戴镜子舒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子？对吧？凸透镜、凹透镜，是不是变光镜还是平镜，对吧？你得告诉我呀，然后我再帮你找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啊。舒不舒服这事儿不是我告诉你的，是你戴完了之后才知道的，对吧？
4: 微友刘伟红说，我上周做的胃镜说胃炎半糜烂，医生说不重，吃药就行了，请问吃什么药好呢？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我先看看这镜啊。哎呀，这是最轻的一个胃镜下的表现了啊，不严重。那怎么办呢？要我说呀，你从现在开始坚持吃益生菌吧，长期吃啊，别的没事，好好休息，别熬夜，注意保持你的好心情啊。
3: 只要自己够喜欢。
2: 唯有冰山一角说，铁峰老师，我老打嗝，按哪都打嗝，我57岁，有甲亢，吃赛制，还有子宫脱垂，子宫脱垂医生说做手术，但我白细胞低，暂时还不能做，请你帮我一下，让我怎么不打嗝。嗨，其实你打嗝这个事儿跟你子宫脱垂都是一个事儿，你知道吗？不明白什么意思吧？哎，我告诉你，都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呐，啊，都是中气下陷，由于中气不足，气虚，导致你这个嗝逆。嗝逆，打嗝又叫嗝逆，它正常这气应该往下走的啊，但是它往上走，就是你的中气无法推动它朝正确的方向走，所以你应该补中益气。

黑的肩膀疼是肩周炎吗？不是。说怎么缓解治疗呢？我有颈椎病，我建议你去做冲击波治疗啊，做适度的体育运动啊，舒缓我们的肩关节啊，就是缺乏运动啊。没有舒缓清方，说我最近说话有时候左侧的牙咬舌头，有什么问题吗？忘解答，你这得查查脑神经了。正常来讲有句老话，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是舌头没有不碰牙的，老碰就不对了，说说咬舌头那就不对了，对不对？你查查是不是这方面，另外找中医看一看舌体有没有胖大的现象，对镜子看看有没有齿痕，如果要有那可能脾虚湿盛的表现，气虚表现都有可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9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梦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哎哎，你好，我是也是你的长期的那个听众了，
1: 嗯，
2: 经常听你广播的。那是这样子的啊，我这个是那个胃食管反流病啊，这个病的话，我那个是时间比较长嘞。然后之前呢，在上海去那个同济医院去做了一个射频手术啊，后来之后呢，反正就一直去那种抑酸类药物，就拉唑药物了，一直在吃的。然后呢，停是停不了，这药一停了就是很难受。
1: 啊不，你做完射频之后不好使啊？
2: 嗯，射频做了之后，当时感觉还是好像比以前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没有根治。然后呢，还是最终还是跟原来没什么差别吧，还是一样。
1: 哦，那就是效果不好了，那就是。
2: 对，没，我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呢，一直吃那个雷贝拉唑啊什么，就拉唑类的抑酸药物嘛。然后就是这个药一吃，那就非效果非常好；不吃了，一停，基本上吃一次药的话，能够管两三天，不会复发。但是就是反正到了两三天之后，它还是会反酸、胃烧心难受，反正就是非常难受。然后呢，这个已经时间很长了，已经有8年左右了。
1: 嗯。
2: 然后那个中间那个胃我也去检查了，做了胃镜、肠镜，那个，然后前几次的话做的话，就是胃的话就是胃窦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个那个好像也有点糜烂嘛。这次去做的话呢，糜烂性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胃实在不行，然后呢又吃了大概2个月不到的药。
1: 嗯。
2: 那药吃药的期间呢？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反酸，也都正常啊、哦。
1: 嗯，
2: 都可以的。但是药一停，
1: 嗯，我明白
2: 了。还是老问题。
1: 嗯，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浙江舟山人。
1: 舟山的。
2: 对。
1: 舟山太小了。你要是就医的话，你是去宁波还是？

0: 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失去信心了。
1: 因为什么呢，你射频消融做完之后都不好使的话，那就只能给你下磁管了，那开什么玩笑，你才多大啊。
0: 对，
1: 这不是办法，你必须从病根上来讲，就这个病的人，得这个病的人，像你这个年纪的，往往都属于操心劳力需要思考的，一般都是企业老总啊，或者是这个商业上的这些人物，就总而言之天天往那一躺，躺平啥也不干啊，傻吃摸喝，那些人不带得这病的。
0: 哦，
1: 这个跟肝郁有关系，辛苦的，很辛苦的，要思考各种事儿的人有关系。所以呢，用中医治，中医我建议你找谁呢，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在杭州。
0: 啊，浙江省中医院。
1: 哎，在杭州。
0: 杭州是吧？
1: 啊，对。他有一个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姓张，叫张义宙。这老太太我跟你说，他就擅长治各种脾胃病，功能性消化不良。你这个事儿找他正合适。
0: 正合适。
1: 但能不能找到他我可就不敢说了。
0: 哦，是杭州那个是中医院是吧？
1: 浙江省中医院，不是杭州市中医院。
0: 浙江省中医院。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那好的，是是是。
1: 你找找他，看看他怎么样。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他，好不好挂啊？
0: 对对，那是这个张义宙，
1: 对，
0: 宙的宙。
1: 对对。
0: 是是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吃中药，我觉得对你有用。还有益生菌一定要吃。
0: 益生菌一定要吃。
1: 对，益生菌。啊，
0: 嗯嗯嗯，然后我这次呢，就是做了肠镜跟胃镜，然后那个肠镜的话呢，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是什么东西切除了一下，他说是良性的，应该没什么事，那就是
1: 你报告有吗？
0: 报告有的，报告有的。
1: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0: 我加永平，我应该我是微信里面发给你过了。
1: 啊，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0: 这是营业厅小江。
1: 我看到了。哎呀，这个黏膜痛红痛红的呀！哎呀，
0: 我的对胃确实不行。
1: 这不是正常黏膜的颜色，你知道吗？这就说明什么呢？充血。你想，这人的白眼球、白眼珠，咱白眼人，平时都是痛红痛红的，说明什么？说明不好好睡觉吗？休息不好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这个黏膜，你这个黏膜，刚才我最后加了一句，一定要吃益生菌，那就正符合你这种情况。
0: 嗯、
1: 你说你这个是病吧？还不是病，但是他老是那么紧张着。
0: 嗯，对对对对。
1: 你一定要吃益生菌啊！
0: 哎，那我
1: 没事，不是癌，放心吧啊。
0: 啊，那对对，那个上次医生做完之后，我就问过医生，他说，肠镜的话做出来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1: 这痛红的是没啥大问题。所谓的没有大问题啥呢？没破、没出血、没漏，这叫挺还好。但痛红的，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啊。
0: 嗯，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1: 哎，好，再见。
0: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与你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面的视角看不清，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做这手术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止血，是为了恢复视力，让他重新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
1: 哎，对。
0: 但是呢，因为他有白内障，你这个眼底出血不论怎么治，他都看不清。而如果现在给他做白内障呢，因为他的眼底不好，做完了之后他也看不清，明白吗？
1: 那现在需要怎么弄嘞？
0: 你妈妈才65岁啊。
1: 哎，对对对，
0: 才65岁，眼底就这样的话，她有糖尿病吗？
1: 糖尿病，对，有12年了，应该有。
0: 啊、如果是糖尿病啊，眼睛这样就不奇怪了，因为我在节目里啊无数次的讲过啊，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永远是此时此刻最好。就这个人如果诊断出来有糖尿病，那么他的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越来越差。
1: 他就做实体贴的功夫，他说就是看清楚有一点重影啊、模糊啊这样子，就做实体贴的。
0: 哎，这是你们发现的事情啊。我刚才说那话说，这个人只要诊断出糖尿病了，这个人只要有糖尿病，他的视力就是此时此刻才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只要诊断得了糖尿病，那他的视力就一天不如一天，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没法治了吗？
0: 不是没法治。哎呀，你只关心结果。在我们国家为什么，这就不是说在我们国家，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啊。非医疗专业的人员关心的只是结果，而不关心过程。
1: 嗯。
0: 啊，所以有病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一直从事健康教育工作，我一直希望大家明白原理。你妈妈这个病实际上我跟你讲已经治不了了。你花多少钱最终都会失明的。啊。
1: 多少的。
0: 不论你花多少钱最后都会失明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医生给你们打激光做手术也只是为了让你暂时视力好一些。做手术针对的是什么？是眼底新生的血管。眼底为什么会有新生血管？是因为眼底动脉硬化和狭窄。眼底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和狭窄？是因为它有糖尿病、高血糖。啊，我说的是一种逻辑关系。
1: 它那个血糖控制了是不是好一点呀？
0: 控制住了，他现在该看不见也看不见。控制住了，只能说他进展的会慢一些。
1: 那照他现在这样子程度来看，他说现在看出来就是有点模糊了，就看不清了。
0: 对啊，
1: 就叫今年的功夫不是就眼睛就要看不见了咯。
0: 医生为什么要给他打激光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清了。他为什么看不清呢？因为眼底长了很多新的血管。眼底为什么长很多新的血管呢？因为原来的血管堵上了，血流不过去，它就要长出一些新的血管。
1: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应该要怎么治疗呢？
0: 治不了，医生打激光你打不了，那么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又慢，短时间又看不到效果，你又不能坚持。
1: 那好吧，
0: 嗯，别浪费时间了。
1: 好，
0: 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幸运星，他说我做完肠部息肉已经40多天了，为什么肚子还疼呢？按道理来讲应该不疼。

由于机体免疫因素引起的啊，所以说不同的干眼症治法不一样。唯有顺其自然，我56岁女性，现在大腿根筋疼，下楼还行，上台阶腿疼，站着不疼啊，平地上站着不疼，上台阶一抬腿就疼了，是不是？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点什么药？你应该上这个骨科先搞清楚你是什么病啊，你这个应该是腰椎有问题，尽快查确诊啊。唯有明天更美好。

0: 我按电子调理的、
1: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中医怎么说不要紧，他只是给你解释这事儿、嗯，但是你得知道、嗯、调理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啊，就好比我们天天努力的工作，但挣的钱还不够花。
0: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人非常努力工作？你像我天天非常努力工作，那挣钱就不够花。
0: 嗯
1: 嗯，就我儿念书这一项就要老命了，对吧？
0: 嗯。
1: 这就跟我们进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吃药，我很努力的吃药，为什么不见好呢？你进来的没有你出去的多，它就不见好。
0: 对，
1: 但是进来就比不进强、嗯、对吧？
0: 嗯，
1: 所以你还得想办法治。
0: 那应该怎么调理呢？
1: 哎，你不能说你现在挣的钱不够花你就认为你挣钱的路就错了，对吧？
0: 嗯，
1: 这是两码事啊。然后呢，你现在的医生啊，给你调的这些药哈，我觉得你跟你医生再好好谈一谈，不行让他给你添加添加、嗯、调一调什么的。嗯、哎，
0: 哦，好
1: 嘞，
0: 好好好，
1: 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务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

0: 破一样的痛。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1: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那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就头就
1: 明白，
0: 就会更痛一点
1: 啊，明白。
0: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这也在调节呢啊，去爬爬山啊，去外面给那个去跑跑步啊什么，就自我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1: 明白。
0: 但痛是一直痛的，是一个
1: 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是49。
1: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0: 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是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看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1: 你发现什么呢？
0: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这个血管啦，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点。
1: 要细哦，好嘞，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的，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0: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没有。
1: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那疼的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如果是全直径血管都细，那么我建议你单身啊、三七啊、纳豆激酶啊，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0: 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

0: 彩延续，不怕错过。
1: 65岁以上老人每公斤体重需要1到1.2克的蛋白质，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

0: 三两瘦肉加一个鸡蛋加一杯牛奶，二两鱼肉加二两豆腐加一个鸡蛋啊，这都是60克蛋白质，不是一顿吃完啊，三餐吃完就可以啊。然后呢，食物的烹制过水不过油，蒸煮炖为主，少油炸啊，少油煎啊。为什么要强调烹饪方式呢？因为有很多人他为了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啊，结果热量超标了，为啥？就是因为烹饪方式有问题啊。蛋白质只要吃够，营养吃够，基本上就不会太饿，也不会太馋。所以用正确的方法吃很重要啊。实在吃不够量的，吃点蛋白粉也行啊。再有呢，就是做抗阻运动啊，靠墙静蹲呐、啊，坐姿抬腿啊，每天都要练俯卧撑呢，仰卧起坐呢，我现在还在做深蹲啊。肌肉是休息的时候长的，不能天天练啊，要隔几天练一次，隔几天练一次啊，每周两三次，每次十几分钟啊。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2: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对，
4: 说老了才
3: 这个道理，
4: 那骨质疏松吗？对，
5: 影响他脑容貌。
4: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6: 作为健康，我来找我。
4: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伤科副主任王大燕。守护儿童肾脏健康是我们的初心，精准诊治儿童肾脏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与温度筑起生命绿网的繁星，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不被疾病束缚的成长未来。
2: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

0: 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午后阳光洒在窗台，一杯香茶冒出热气。你听，戏迷又在社区公园把豫剧《三请梨花》唱得韵味十足。

0: 这群老伙计们正在讨论八段锦的练习诀窍。
1: 平心静气，点左脚尖，保持平衡。
0: 戏曲、音乐、读书、康养，广播就是你的老朋友。锁定频率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朋友你好，这里是老朋友时间。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准时收听我们的老朋友时间，我是主持人珊珊。刚刚告别热闹悠长的国庆假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了秋天的全速抵达。国庆假期那几天呢，金华的天气格外的温柔，白天暖阳和煦，早晚清风微凉，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深秋的寒冷，也是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而随着假期落幕呢，我们回归日常上班居家的平淡生活，扑面而来的是浓郁又沉静的秋日气息。风里的燥热彻底褪去，晨起晚风带着清冽的凉意，街边的梧桐银杏也悄悄换了颜色，天空变得高远清澈，云絮轻薄舒展，整座金华城都沉浸在了温柔的秋光里。老话说呀，一叶知秋啊，一叶落知天下秋。国庆过后的秋日不张扬不热烈，自带沉淀，而且有那种非常静谧的质感，特别适合我们静下心来读书修身养生养心。那今天的老朋友时间呢，依然为大家安排了满满的干货满满温情的两大板块啊。第一个小时是我们专属的读书时间，在秋高气爽的午后，和各位老朋友共读秋日的经典美文，分享适配深秋品读的优质书籍，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秋天的诗意和温暖，沉淀内心，丰盈心境。第二个小时呢，是大家最关心的康养时间，针对性解决大家的节后困扰，长途假期奔波，作息紊乱带来的浑身疲惫精神萎靡，即将到来的寒露节气哈，如何顺应时节养生，秋季如何调节啊低落的情绪，舒缓我们的心绪，还有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秋季科学锻炼要点，也为大家一一的讲解啊，贴心进行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关注到一组资讯。
3: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针对全市350万名涉外劳动者，金华创新推出双稳双训双增收工作机制，通过劳务协作、政策扶持、维权保障，稳住企业用工与务工岗位，开展岗前赋能、在岗提质两类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本领，同时推动薪资创业双向增收，落实薪酬激励与创业扶持。该机制破解外来务工人员留岗难、技能弱、增收难问题，不少务工者薪资得到提升，还培育一批省外初创企业，助力打造就业友好城市。国庆期间，务城各大商圈联动释放消费活力，万泰奥特莱斯、西市街永盛购物中心、三江里街区分别推出演艺市集、优惠促销等丰富活动。新区奥莱主打亲子折扣体验，西市街老牌商圈引入潮牌换新活力，三江里依托江景联动古子城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假期前五天，万泰奥莱的客流也是超过了15万人次，西市街商圈呢客流超过35万，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新旧商圈相互导流串联。

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新旧商圈相互导流，串联多元的消费场景，有效把人气转化为商气。国庆假期，新华多个重大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金隐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金华两头屋与火腿产业园、永武科创中心等重点工程加紧施工，多个项目冲刺年底竣工目标。金华通过专班推进、赛马比拼等机制推进项目落地。今年1到8月，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投资完成率85%，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17个月位居全省第一。国庆期间，义乌佛堂古镇老街游人如织，各地游客前来逛古街、品美食、欢度假期。当地推出沉浸式互动游演绎、特色文创市集等新项目，将千年古建筑和新潮业态相结合，打造全新游玩场景。古韵街巷叠加新潮流玩法，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古今交融，焕发出老街全新活力，有效拉动古镇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好的，新闻资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接下来来关注到有听众留言啊，关注到家装的信息。有老朋友说家里想装修，但是年龄大了啊，没有这个心力。其实咱们装修呢，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省钱，一个是省心。那对于老朋友来说哈，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那真的既能够省心又能够省钱。金华匠人制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在火热征集当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您再东奔西跑了。有咱们新闻传媒中心，还有装鞋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装修款有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活动有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是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有老朋友喜欢购物的，接下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元宝优选，这是我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呢，每一件好物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

0: 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愿我们伴着秋日暖阳，袅袅书香，暖心康养，共度一段松弛治愈充实的午后时光。也欢迎各位老朋友来收听留言互动，分享你的秋日感悟和养生小妙招。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

0: 阅读是在和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拒绝内耗，传递美好。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在阅读中发现世界。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读书时间。
1: 接下来的读书时间哈，我想问一问朋友们，你们觉得一年四季当中最适合读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珊珊认为啊，在一年四季里最适合读书的季节一定是秋天，因为春天太喧闹了，万物复苏，繁花争艳，人心容易浮躁。夏天太炽热了，骄阳似火，蝉鸣难以静心品读。冬天太清冷，寒风凛冽，万物沉寂，少了几分舒展的意境。没有秋天啊，是风清日朗，天朗气清，不燥不寒，不急不缓，自带沉静温柔沉淀的氛围，也是读书思远涵养心境的绝佳时节。刚刚度过热闹的国庆长假，我们从旅途的奔波、亲友的欢聚、热闹的烟火气当中抽离，回归平淡日常，恰好需要一段安静的时光，安抚躁动的身心，沉淀假期的心情。秋日的午后，阳

心境最治愈最静心的经典篇目和优质的书籍，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近现代散文经典，也有温柔治愈的秋日诗集、纪实随笔，有描摹自然秋景的清雅文字，也有感悟人生沉淀心境的深度佳作。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里呢，让各位老朋友放下疲惫，远离喧嚣，在文字中邂逅最美的秋天，收获内心的安宁和丰盈。首先我们

说到秋天的经典美文，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郁达夫先生的《故都的秋》，这是写秋文字里巅峰之作啊，也是无数人心中最动人的秋日散文。每逢入秋品读这篇文字，总能够让人瞬间读懂秋天独有的清静凉雅。郁达夫笔下的秋天没有繁花似锦的热烈，没有硕果累累的喧嚣，而是一种透彻心底的清静和淡然。早晨起来泡一杯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

也能够感受到十分的秋意。你看这短短几句啊，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他却把秋日的那种澄澈静谧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在作者的笔下，北国的秋是清冽的、沉静的，秋槐落蕊，秋蝉蝉鸣，还有秋雨啊淅沥，秋果澄澈，每一处景致都特别的细腻动人，每一缕秋意都沁人心脾。很多人觉得这篇文字带着浓浓的、带着淡淡的那种萧瑟，可是细细品读，你会发现这份萧瑟它其实不是悲凉，而是经历世事之后的从容和通透。秋天本来就是收敛和沉淀的季节啊，褪去春夏的繁茂和张扬，归于平和，归于本真，这不仅是季节的规律，也是人生的真谛。对于我们的老朋友来说哈，品读故都的秋更能够读懂岁月的深刻。我们说人到半生就如时至深秋，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热闹繁华，而是偏爱安稳清静从容的生活，看淡得失，褪去浮躁，守着岁月温柔，享受当下的时光，这便是秋日最美的心境，也是人生最好的状态。第二篇文章呢，和大家分享的美文啊是林徽因的《秋天》。这秋天，这是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现代诗，是林徽因最经典的秋日诗作，写于1933年，承载着诗人对生命、对岁月、对过往的温柔感悟。不同于传统秋日文字的清凉萧瑟，那这首诗里的秋天呢，温柔辽阔治愈，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这就是秋天，秋天风还该是温软，太阳仍笑着那微笑，闪着晶莹，夸耀它实在无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开篇是那种温柔舒缓的感觉，将秋日的暖阳、柔风、晨光、暮景娓娓道来，让人心生暖意。整首诗是以秋日的万物为意象，落叶、晚风、斜阳、归鸟都是秋天最寻常的景致，但是它却被诗人赋予了最温柔的力量。林徽因的秋天呀，没有悲秋的伤感，只有接纳岁月、坦然释怀的通透。秋天是告别，告别春夏的繁盛，秋天也是收获，收获沉淀后的从

话，我们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一份秋日的美好。其实真的不必远赴他乡，街头的一株梧桐，河畔的一缕秋风，公园的一片落叶，都是秋日独有的浪漫。昨天啊，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发现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不少的小伙伴们陪着孩子到公园里，到小区里去拾秋，我也陪着孩子去捡拾落叶，然后一起做落叶画。觉得哎呀，阳光特别的舒适，然后天气天朗气清的那种感觉哈、啊，就是在那个感觉里，你觉得你跟孩子在一起放慢脚步，那种好好生活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其实我觉得秋天从来不是落幕的季节，而是一个沉淀的季节。可能在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是不太喜欢秋天的，那个时候觉得秋天好像秋天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情感低落的时候啊，很容易，很多人会容易悲秋。但是当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我发现我喜欢上秋天了。褪去假期的热闹，回归日常的平淡，在秋天的温柔里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读书，好好生活，便是最安稳的幸福了。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经典的篇目啊，还有很多秋日的短句，温柔的文字，特别适合大家日常品读，静心来感悟。秋光正好，岁月安然，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像一叶知秋，万般从容，历经春夏，终得秋安。秋风知我意，微凉亦温柔，世事皆过往，余生皆安然。这些简单的文字道尽了秋日的真谛，当然也道尽了半生的人生智慧。我们说啊，人到中年，人到晚年，最难得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而是心态从容，身心安稳，岁岁安然，日日舒心。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时间哈、啊，这会儿呢2点到3点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读的是有关于秋天的美文和秋天的诗歌。那么欣赏完温柔治愈的秋日美文，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会为几位老朋友来推荐几本专属秋季品读，适配我们老朋友心境，治愈又养心阴的优质书籍。那如果说你想听什么书哈、啊，或者看什么书，也欢迎大家在精彩云贴吧里找到老朋友时间来给我们留言。那么在我们的读书时间里哈、啊，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也没有浮躁功利的内容，文字温柔，内涵深厚，适合我们秋日午后慢读细品，既能丰盈精神世界，又能沉淀心境，舒缓情绪。
1: 北京时间14:30，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3: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2: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3: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4: 案情还原。
5: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6: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5: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6: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3: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4: 案情剖析。
2: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3: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1至2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诈骗。
2: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3: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

0: 人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

0: 还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1: 警方提醒，
2: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知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2: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2: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

时空的对话，拒绝内耗，传递美好。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在阅读中发现世界。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那为大家推选一些适合秋天慢读细品的一些书籍啊。首先推荐的第一本书籍是《秋天的怀念》，作者史铁生。这是一本治愈无数人的经典散文集，也是最适合秋天品读的书籍。秋天是思念的季节，也是懂得感恩、学会释放的季节。而史铁生的文字温柔又有力量，苦难又通透，总能够让人在平淡的文字里读懂亲情、读懂生活、读懂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当中收录了史铁生多篇经典散文，以秋日为底色，以亲情为内核，用最朴素的文字书写最动人的深情。最经典的同名篇目《秋天的怀念》啊，短短几百字，没有

0: 也读懂了生命的坚韧与可贵。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共读这本书的同名散文《秋天的怀念》。
1: 秋天的怀念，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他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他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

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想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刚才我们听了《秋天的怀念》啊，这本书呢，其实说实话，我初开始读的时候，也更多的是没有读懂，然后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读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逐名利，奔波忙碌，忽略了身边的温暖和陪伴，待到岁月沉淀，才明白家人安康，岁月安稳，内心从容，便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幸福。

修身养心的经典佳作。全书与秋日灯影为背景，记录了作者与妻子平淡温馨的日常点滴，写秋日景致，写闲居趣事，写烟火日常，写岁月深情，字字温柔，句句治愈。那这本书哈，我们来听它的书名叫《秋灯所忆》，顾名思义啊，就是秋夜灯前细数流年。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寻常岁月里的烟火日常。秋日煮茶，灯下读书，窗前观月，庭院赏夜，细碎的日常拼凑出最安稳的幸福。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经历了假期的热闹，日常的忙碌，很容易身心啊心生浮躁，而品读这本书哈，让我们瞬间能够慢下来，静下心来感受平淡生活的美。秋天本来就是闲静沉淀的季节，特别适合灯下读书，静思过往。那这本书呢，它的篇幅不长，文字温润雅致，没有功利性的内容，纯粹就是岁月的感悟，生活的诗意，很适合老朋友们秋日闲读。第三本书《草木有趣》，作者殷若金，这是一本贴合时节、治愈身心的自然随笔，专为四季而写，秋日篇章尤其动人。全书呢是以草木、时节、风物为核心，跟随四季流转，记录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致、生活趣事，文字清新淡雅，意境悠远，读来啊有那种如沐秋风、如赏秋光的感觉。书中详细啊描摹了秋日的草木风物，像梧桐叶落、桂子飘香、秋菊盛放、白露为霜，将秋日自然之美、时节之韵娓娓道来。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来告诉我们，生活的美好从来不在远方的山海，而在身边的一草一木、一朝一夕。秋日的草木收敛茂盛，归于沉静，恰如人生的下半场，褪去张扬，归于平和。好了，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适合秋日读的一些书籍，刚才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之外啊，还有一本张岱的啊一本《团安梦忆》，还有一本呢是诗集泰戈尔的《飞鸟集》。飞鸟记我特别介绍一下啊，这本呢短小精悍，治愈力满满啊，这本诗集它没有很长的篇幅，每一句都是那种简练啊，简短精炼的哲理短句，就像秋日的晨光，晚风的落叶，清浅但是却有力量，治愈又很通透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即将就要结束了，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的内容，整点之后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康养时间，来说一下我们的啊秋季康养要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保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胡东来。小儿并非成人的缩影，外科治疗模式也

0: 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1: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0: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2: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0: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徐慧莲，来自浙江省中山医院的主任医师，有着丰富的跨学科诊疗和老年病管理经验。你家有没有长辈呀？每天饭前饭后一大把药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种类多，直接乱。其实很多中年朋友查出三高后啊，药也会越来越多。可这些药一起吃安不安全呢？效果啊有没有打折扣啊？很少有人搞得清。据统计显示，超七成的老年人每天服药5种以上，近30%人啊因此出现不良反应，如药效变差、副作用加重，甚至药物互相冲突，有的药一起吃啊会撞车，疗效抵消，有的则联手放大毒性，伤肝伤肾。谁来当用药的总指挥呢？老年医学它正是干这个的。我们不仅用西医精准评估，还发挥中医药特色，改善身体的内环境，帮助部分慢病患者在稳定病情的前提下科学减少用药，真正实现解药不解效。如果您或家人也为每天吃药的事犯愁，欢迎您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老年医学科找我，让我管好您的每一片药。
3: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5: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6: 共同来关注此刻的消息。2026年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省级试点名单公布，永康义乌入选，金华入选数量并列全省第一。永康聚焦五金智能家居产业，依托世界级五金产业集群基地，已有较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义乌主攻时尚日用品，借助小商品市场优势，落地多项 AI 设计质检应用，并建成商贸大模型。两地将探索 AI 在中小制造集群规模化落地路径，助力产业转型升级。莱西市图书馆近期推出多项便民升级举措，馆内投放10余台护眼阅读灯，放置在主馆及24小时自助馆，读者可以免费借用，缓解长时间阅读带来的视疲劳。同时延长周末开放时间，闭馆时间由17时延后至20时，方便学生、上班族自习阅读。此次升级立足读者实际需求，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后续将继续收集读者意见，持续完善服务，打造暖心书香服务品牌。磐安国庆假期在龙山社区开展了巧手编藤巾帼共赋工艺技能培训，首批13名不便外出务工的妇女参加学习。项目采用种子学员加产销闭环模式，培育骨干学员传帮带，带动更多居民。社会组织负责产品推广销售，解决销路难题。后续还将开设进阶课程，搭建灵活就业平台。该项目既帮助妇女实现顾家与就近增收，也增进邻里交流，激活社区治理活力，探索山区安置小区共建共赋新路径。国庆期间，义乌爱心公社打包2000个爱心书包已发往新疆，近50名志愿者参与物资分装，秀湖小学部分学生也参与志愿工作。书包内配备书籍、各类文具及帽子、手套等御寒物资，经过1周运输后交付新疆儿童。爱心书包漂流公益项目

已持续20余年，每年募集物资帮助西部学子，以志愿行动传递义乌的温情，也在少年心中种下奉献与感恩的种子。此时此刻之后，继续来关注到家装的信息。有老朋友留言呀，说年龄大了，家里想装修，但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怕自己年龄大顾不上啊。说实话，咱们装修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省心，那另外一个就是省钱。如果呢，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的话，那么咱既能够省心又能省钱。匠人制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啊，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当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那不合格的就砸掉重装。

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是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老朋友就推荐匠人制装。有喜欢购物的老朋友，咱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元宝优选，欢迎您关注啊。那这个账号呢，是依托我们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在这里，每一件好物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元宝优选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咱们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哦。

0: 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关元穴，顺时针揉十次，然后逆时针再揉十次，哎，这就是让我们的元气满满。
1: 花要补肝，口苦要清肝，白发多要调肝。
2: 养生妙招，康养生活。
3: 我们老年人有时候呢，末梢循环稍微差一些，起床应该怎么起？
2: 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康养时间，给您。

长假期间呢，我们的作息饮食运动节奏完全打乱，身体处于一种松弛紊乱的状态，忽然之间回归到规律的生活，身体和心理都会产生一些抗拒，出现浑身乏力啊、头晕脑胀、食欲不振、失眠多梦、情绪烦躁低落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节后应激反应，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只需要我们科学的调理，3到5天即可以恢复状态。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个，作息的调整啊，循序渐进的去规律，拒绝强行的熬夜和过度的补觉。很多朋友呢，假期因为晚睡晚起，白天就补觉呗，然后夜晚又出现失眠的情况，节后第一天上班又强行早起熬夜早睡啊，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疲惫。正确的调理方式就是循序渐进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比如说每天比假期的晚睡时间提前10到30分钟入睡，早起的时间呢同步提前，逐步的贴合我们的日常作息。那中老年朋友啊，切记不要白天长时间补觉，因为白天睡得太久，夜晚肯定会失眠，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也会加重我们秋乏的症状。建议呢，晚上22点前入睡，晨起啊，早上起来，晨起的时候7点左右起床，早睡早起，顺应秋日的阳气收敛的规律，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的恢复元气。同时推荐大家睡前坚持温水泡脚，这也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节后养生方式。秋日寒凉，旅途奔波容易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和湿气淤积，睡前我们可以用这个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泡个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酸疼，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快速的消除我们的旅途的疲惫，让身体能够快速

淡减负，健脾养胃，告别假期的饥食油腻。国庆假期咱们亲友聚餐啊，大鱼大肉零食甜食不断，对吧？很多朋友说我假期肠胃负担过重哈，有人会出现腹胀、积食、胃口差、消化不良等这样的问题。再加上秋季它本来就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关键时节，所以节后饮食一定要及时减负。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节后一周坚持清淡的饮食，减少油腻、辛辣、甜食、生冷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比如说像小米、山药、南瓜、莲子等健脾养胃的食材，多喝温水，秋日呢润燥汤水，还有减轻咱们肠胃的一个负担啊。秋天干燥，切忌暴饮暴食。那三餐呢，其实我们也是要定时定量啊，比如说七分饱就可以了，让疲惫的肠胃能够慢慢的修复啊。同时呢，减少一些浓茶和咖啡的摄入，避免刺激神经，加重我们的焦虑失眠，调和温和调理我们身体的状态。第三个，身心调理，舒缓情绪，减少内耗，平稳收心。除了身体疲惫，很多朋友节后还会出现一些心理落差，从假期的热闹自由回归到日常的平淡规律，特别容易产生烦躁、低落、空虚、懈怠的情绪，这也是节后综合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哈。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出去和亲友相聚啊，出门去旅行啊，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假期回来之后小孩子他会出现很明显的低落感、空虚感。那么调节心理状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慢收心，见过度，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过度的去逼迫我们自己。你每天你大概抽出10到20分钟的时间，像我们可以通过静坐、冥想、听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出门散步赏秋，感受秋日的清风暖阳，舒缓紧绷的神经啊，这些方式都可以啊。来看到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哈，今年的中秋假期感觉节奏过得非常好啊。今年中秋假期呢是1号、3号出门，4号、5号啊，安排了一些手头的工作啊，6号、7号呢在家里面待着，就周边玩一玩。其实今年的中秋假期有不少朋友，我发现大家好像

怎么办？就是在城市的周边或者是商场逛一逛玩一下，其实你看就会渐渐的有一个收心的过程，见过度啊，就会让我们的心哎慢慢的给它找回到马上要上班啊，要工作啊，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节奏来。那么其实我们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比如说你就想着说，哎呀，我明天要上班了，明天要上学了，然后早起就压力很大，定了很多个 N 多个闹钟啊，没有必要。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有可能由于压力太大啊，也会让自己就是工作日的前一天会失眠啊，会感觉到很紧张。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讲的这种方式啊，慢慢的快速的来摆脱节后的负面的一些情绪，回归到安稳平和的心态。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一些上班族，咱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是假期的时候提前回来，那这两天呢就是我们适配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节奏。然后比如说你平时的话啊，你都是七点钟起床的，那这两天也七点钟起床，你可以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但是不能晚太多。这样的话呢，你到了工作日的话就会很自然的过渡过来。那么如果对于孩子的话，咱们其实也是要提前给孩子收收心，按照他日常的生活的作息的习惯，比如说平时几点起的，那最后这两天还是几点起来，平时几点睡觉的，这两天还是尽可能的睡觉。那么还有就是减少啊一些太过度刺激的一些游戏和玩乐的项目，同时让孩子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这两天当中抽个时间去读读书，那如果说你发现今天小孩的状态还没有恢复过来，还是依然处在那种度假

睡，就尽可能的早一点睡，那么起来的时候依然是沿用原来的这个起床的这个时间和生物钟。其次呢，就是咱们可以让小孩子的这个学习的安排，就是给他更节奏慢一点，抽出时间，比如说读读书啊，带孩子去公园里呀，去门口走一走呀，这样的方式都很不错啊。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讲到秋日的这个养生养心。那么你有哪些秋日养生和养心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来分享。

接下来关注我们的康养时间，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寒露节气的养生。作为深秋的标志性节气啊，寒露过后露水凝结成霜，气温快速下降，昼夜温差可达10余度。

0: 舒缓筋骨，驱散体内积攒的湿气寒气。那么接下来是饮食养生啊，润燥养阴，温补不燥，适配寒露凉燥气候。寒露的核心养生重点是防凉燥，养阴润肺，健脾益气。秋季干燥容易导致我们口干舌燥，皮肤干裂，咽喉干痒，干咳没有痰等这些问题。再加上节后呢脾胃虚弱，饮食我们可以以温润清淡润燥为主啊，切忌大寒大热辛辣燥热。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秋日的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梨、银耳、百合、莲子、蜂蜜、白萝卜、秋藕、山药等。日常还可以煮一些银耳百合汤、雪梨红枣水、山药小米粥啊，滋阴润肺，补水润燥，养护脾胃。同时寒露时节可以适当的温补，我们可以少量的食用比如说像核桃、松子、花生等坚果，补益气血啊，滋养肝肾，切忌过度进补啊，避免上火燥热，做到润而不腻，温而不燥，完美适配深秋的体质需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给大家推荐一道养生羹。那么半点之后我们会来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一道养生的小甜品咱们怎么做啊。那在这个季节啊，你比较喜欢吃哪些啊，哪些食物比较适合，大家有经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精彩云客户端找到贴吧找到老朋友时间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内容，半点之后继续关注。
1: 北京时间15:30，
2: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6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3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4: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3: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4: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5: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6: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 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5: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6: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4: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货币来实现快速转移、拆分，冻结追回难度极大。
2: 案情剖析。
3: 诈骗分子是怎么精准地找到这些目标群体的呢？
4: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如黑灰产交易、网络攻击，来获取了旅客的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购票时间等敏感信息，甚至包括了购票平台、票价等细节。而且诈骗集中发生在出行前的1至2天，或航班预计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利用旅客对行程变动的焦虑心理来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量使用屏幕共享软件，比如说云助通，以及一些虚假软件和钓鱼网站来引导操作实施。

0: 骗。
1: 所以说有出行计划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0: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之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4: 大家好，我是徐慧莲，来自浙江省中山医院的主任医师，有着丰富的跨学科诊疗和老年病管理经验。你家有没有长辈呀？每天饭前饭后一大把药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种类多，直接乱。其实很多中年朋友查出三高后啊，药也会越来越多，可这些药一起吃安不安全呢？效果啊，有没有打折扣啊？很少有人搞得清。据统计显示，超70%的老年人每天服药5种以上，近30%人啊因此出现不良反应，如药效变差、副作用加重，甚至药物互相冲突，有的药一起吃啊会撞车，疗效抵消，有的则联手放大毒性，伤肝伤肾。谁来当用药的总指挥呢？老年医学卡正是干这个的。我们不仅用西医精准评估，还发挥中医药特色，改善身体的内环境，帮助部分慢病患者在稳定病情的前提下科学减少用药，真正实现解药不解效。如果您或家人也为每天吃药的事犯愁，欢迎您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老年医学科找我，让我管好您的每一片药。
3: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

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到一条家装的信息，有老朋友啊打算装修，但是装修说实话两件事儿咱们最关注的哈，怎么省心，如何省钱，找到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那这两件啊可都解决了。金华匠人智装呢，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在火热征集当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补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您再东奔西跑，是真的省心啊。那而且有新闻传媒中心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金华好家装，老朋友就推荐匠人智装，产地热线是81689797，81689797。有老朋友说啊，喜欢购物，有什么好平台推荐一下？那咱们金华广播的官方严选直播账号元宝优选，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依托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坚持源头直采，品质把关。这里每一件好物都经得起推敲，每一次推荐都肩负着责任。元宝优选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了。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哦。

说到了咱们秋季的一些这个秋天应该多吃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梨呀、银耳啊、百合啊、莲子啊、蜂蜜、白萝卜啊这些。那么接下来呢，珊珊来给大家推荐一道这个药膳啊，来供大家参考一下啊。那这也是一道食疗的方子，帮大家来抵御秋燥。那么这道药膳呢，它叫黑芝麻奶蜜饮。你看这个食物的话，其实因为在这个季节哈，比较适合多吃一些芝麻、核桃、银耳、蜂蜜、萝卜、莲藕、百合等。那咱就可以取芝麻25克，黑芝麻啊25克，然后适量的蜂蜜、牛奶。我们怎么做呢？首先咱可以把这个黑芝麻给它捣烂了，然后加入蜂蜜还有煮好的牛奶，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推荐大家清晨的时候来饮用。黑芝麻呢养血润燥，牛奶呢滋阴补血，蜂蜜利便，而且呢它还利肠通便啊。那这款药膳可用于秋燥便秘的一个日常的调养，也适用于阴血亏虚的人群，像产后血亏呀、年老体虚呀这些啊，容易大便干结、排便不畅、面色比较黄、心悸健忘、头晕目眩的啊，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来辅助调养。那么我们特别提醒糖尿病的患者不宜饮用。讲完这个之后，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情绪的养生。疏解秋悲，稳住心态，远离秋季低落，很多中老年朋友一到时

沉，容易让人触景生情，然后再加上秋日收敛，人体代谢变慢，情绪就特别容易低沉。调节秋季的情绪呢，核心在于舒展气息，疏结啊，郁结。大家日常可以多出门去赏秋，来晒晒太阳啊。暖秋，秋日的暖阳是可以疏肝理气，舒缓我们的情绪，驱散内心的啊阴郁。闲暇之时还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读一读文章啊，读一读美好的散文啊，和亲友闲谈小聚，丰富日常的生活，避免独处的时候胡思乱想。还有一个，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心胸开阔，接纳季节流转，接纳岁月的变迁，少焦虑，少内耗，多舒心。

点前傍晚六点后外出锻炼，避免寒凉风险。第二个，优选舒缓的运动，拒绝高强度的剧烈运动。秋季主收敛，人体阳气内敛，不宜大量的出汗和剧烈运动。出汗过多会耗损我们的阳气，损伤津液，加重秋燥，导致我们体虚乏力。适合老朋友的秋季运动呢，以舒缓、温和、慢节奏为主。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广场舞、慢走登高都是绝佳的选择。其实我们特别要说，八段锦和太极拳是最适配深秋养生的，动作舒缓，松紧适度，能够疏通经络啊，调和气血，舒展肺气，养护身心，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练习。日常饭后的慢走30分钟，促进消化，活络筋骨，舒缓情绪，既能够摆脱节后的慵懒状态，又能够增强体质，抵御寒秋。运动强度以微微发热、轻微的舒展为宜，切忌大汗淋漓、过度的劳累啊。第三点，牢记运动前后的禁忌啊，避免一些规避养生的误区。第一个，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秋日筋骨僵硬啊，经络收敛，直接运动特别容易拉伤我们的肌肉，损伤关节。提前活动手腕、脚踝，还有我们的腰颈，舒展筋骨之后再开始运动。运动后切记立刻脱衣吹风，立刻喝凉水，立刻静坐躺卧。运动之后毛孔是张开的，冷风冷水极易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和寒湿淤积。建议运动后呢，缓慢的休息，擦干汗水，及时添衣，饮用温水来补充水分，静待身体自然平复。第四个啊，坚持适度的运动，规律的运动。秋季养生贵在坚持，不需要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每天你只需要坚持20到40分钟的舒缓运动啊，规律坚持就能够有效的增强心肺功能，提升免疫力，缓解秋乏，调节情绪，帮助身体快速的适应深秋的气候，远离换季疾病。各位老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老朋友时间即将结束了。秋日书香治愈身心，科学康养守护健康。我们在秋日的笔墨中收获温柔和从容，在专业养生知识中学会调理身心，安稳度秋。国庆过后秋意正浓，我们也愿每一位老朋友都能够褪去假期的疲惫，稳住日常状态，顺应时节的养生，保持心态从容，读书润心，养康养护心，在温柔的秋日时光里，身心舒展，岁岁安康，日日舒心。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老朋友时间呢，到此结束。

0: 三甲医院专家免费体检，现场可以免费领鸡蛋、米、面、油啦。
1: 真的吗？
2: 鸡蛋怎么领啊？体检可以测肝功能、肾功能这些吗？
3: 大爷，您的肾功能情况不妙啊。
1: 那怎么办？专家，你有没有推荐的药？
3: 可以试试这款保健品，获得过国家专利技术，吃几个疗程，情况就会好转的。
1: 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
2: 就是这款保健品，真的可神啦！我老伴肾衰竭早期，就吃了一个月，去医院检查，病好了不少。
1: 太好了，就听专家的。
3: 事后证明，王大爷花费10000多元购买的某昂贵保健品，都是三无产品，又贵又没用。广大老年朋友注意了，学会下面几招防范保健品骗局。一，有病要到正规医院去看，买药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二，要警惕各种以免费为名的保健品推销活动，不轻信，不购买。三，涉及大额花费一定要提高警惕，并与身边的亲友多沟通，多询问。免费鸡蛋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医生专家口吃多，叔叔阿姨叫得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保健产品有奇效，一帮骗子使劲叫。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清华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楼建义。随着生育调整，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增加，早防早治早干预，准确评估病情和精准治疗，适时终止妊娠，确保母婴安全。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公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澳链主战场到15/5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7: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7: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7: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2: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7: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人老腿先衰啊，还有千金难买老来瘦。为啥说这两句话？因为人们都觉得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是正常的，而且瘦一点是好事。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两句话得正确理解，你要理解错了要受伤啊。人老腿先衰是一种现象，摔的不是骨头，摔的是肌肉。肌肉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极其宝贵，肌肉流失过快会带来很多风险。千金难买老来瘦是指瘦的内脏脂肪，不是外表清瘦。你肌肉如果都下去了，那可不是啥好事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说啥，说的就是肌肉啊。肌肉非常重要啊，这两年被医学界高度关注，而且已经把肌少症纳入疾病的范畴啊。中国60岁以上人群肌少症的患病率是 14.7%， 六七个老人就有一个人的肌肉已经流失到病的程度了啊。肌肉啊，不光大家理解说就是肉而已，不是。美国医学主任协会杂志有一个前瞻性的研究，追踪了1194名社区老人5年，发现女性肌少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是肌肉健康者的 4.89 倍，接近5倍。老年男性肌肉下降和死亡风险显著升高直接相关。骨骼要是没有足够的肌肉保护啊，发生骨折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肌肉是身体降糖的工厂，我们吃进去的米饭面条转化成葡萄糖，七八成都得靠肌肉。肌肉的量只要够，血糖

来开门。这条通路啊，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细胞能量传感通路，它可以在胰岛素抵抗状态之下把血糖拉进细胞里。但如果你肌肉少，糖没有地方去，血糖就留在血液里了，胰岛素就得玩了命干活，时间长了就胰岛素抵抗，就二型糖尿病。肌肉啊是蛋白的储备库，人生病啦、做手术啊、感染发烧的时候，身体里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去修复、去抵抗。这些蛋白质从哪儿来啊？从肌肉里掉。肌肉多的人生了病就扛得住，恢复的就快。说肌肉少呢，随便一场感冒就把人拖垮了。那肌肉为什么会流失呢？西医讲蛋白质合成能力下降，激素水平低，活动量减少，营养吸收差。但中医不这么看，中医讲脾主一身之肌肉，肌肉的问题根儿就在。

由脾转化成气血精微送到四肢这个肌肉里，脾虚运化不动，吃得再好营养就送不到肌肉里，所以中医看肌少症定位在筋脉肌肉，主要病变的脏腑在脾，和肾密切相关，核心病机就是脾肾的虚衰，筋肉的失养。我宣传了半辈子健脾温阳，就是补脾肾之阳气，就是这个理论啊。肾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肾主骨生髓，肾精是生命的原动力，肾精充足筋骨强健，肌肉是长在骨头上的，那才有力量，对吧？所有的肌肉啊，就一条一条的，你会发现它最终的头是连在骨头上的啊。脾输送的是营养，肾收的是精华，脾虚了营养就送不到，肾虚了放哪儿都存不住。如果这两个同时空，肌肉就跟冰雪消融一般，一点点松，一点点塌，一点一点没力气。所以面对肌肉减少，光吃蛋白质，光规律运动，这是基础，还要增加脾和肾的功能。脾虚的人吃进去吸收不了，肾虚的人练完了恢复不过来，底子不修好，吃和练都是事倍功半。脾和肾啊，怎么补？固本培元。固本是什么？固的是什么？固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这叫固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啊。这个固本培元我们用什么呢？人参山药茯苓，这是健脾益气的啊。用八戟天肉苁蓉，这是温补肾阳的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这是补肾填精的。远志白子仁五味子，这是安神定志的啊。这个丹参牛膝木香，这是疏通气血打开通路的

0: 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3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你好，铁峰老师。
6: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上次我有一个微信上发，就是那天我突然之间双眼看东西就是重影。
6: 啊？是啊。
7: 哎。
6: 赶紧上医院查呀，查脑血管啊。
7: 查过了。
6: 啊？怎么说？
7: 查过的话呢，他也没跟我讲个什么，都讲的是所以然。他说是脑神经麻痹说。
6: 这不讲的挺清楚吗？
7: 但脑神经麻痹，但是我们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这个是。
6: 这脑子里血管堵了。
7: 脑子血管堵是吧？
6: 对。
7: 啊，那行。那么铁峰老师啊，
6: 嗯，
7: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像我这种生活习惯这一块，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改变？
6: 你现在研究这事儿有点儿，就是。明天高考就准备考清华了，你现在跟我讨论我这作息习惯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有点晚了吧？
7: 有点晚了
6: 啊。嗯，对啊，你先研究你这个事儿呗。
7: 那么铁峰老师，我们是两夫妻都是听你节目，就是像这个什么纳豆激酶啊。
6: 嗯。
7: 像我们像我这种能不能吃的？
6: 能吃，你别说你现在有这事儿，你就是没这事儿你都应该吃，但是你现在没工夫研究吃不吃纳豆激酶。
7: 嗯，
6: 你得上神经内科去查你神经麻痹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治疗。
7: 这前面一段时间呢是在吃激素的，然后后面呢我到神经内科那个周学浩挂过他们眼科几个专家会诊过的话呢，就是激素不吃的，那么就是养神经的一些药在这里吃。
6: 嗯，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啊，你要有耐心，然后要跟医生保持必要的联系啊。
7: 嗯，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三边方啊，三边方这个我们适合不适合的？
6: 嗯，不是适合不适合，那都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7: 啊。
6: 你当前的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片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但这都不是你也神经麻痹以致服侍，我们叫服侍啊，治疗的主要任务。你现在主要任务还是跟神经内科老老实实接受治疗。
7: 哦，
6: 嗯，
7: 哦，好的
6: 啊，我支持你吃纳豆激酶，我也支持你吃维生素 K2。
7: 好的，
6: 嗯，
7: 好，
6: 再见啊，
7: 好，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

0: 直服务热线0579-8296-7898 8296-7898，服务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9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哎，解放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啊，解放老师，是这样的，我来跟我女儿的这个情况先跟你描述一下啊。
1: 嗯，你说吧。
2: 就是我女儿，哎，我女儿呢，上个月

0: 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哦，那你的意思也是要打是吧？
0: 我得听医生的。
1: 哦。
0: 对吧？
1: 哦。
0: 那是男孩女孩啊？
1: 我心里很纠结，我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打好，然后打那个生长激素会不会有什么危害或什么的。
0: 啊。你这个你不用担心，首先呢，生长激素啊，它对于特定人群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啊。我其实都挺后悔，当年我没给我儿子打。
1: 哦。
0: 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明确诊断的前提，我当时没给我儿子。

0: 我就没长。
1: 哦，
0: 叫我们
1: 打，他说现在干预还来得及。
0: 这个主要是看医生的意见，因为我没看见人，我不能听你这番话就把医生的推断就给否了啊。
1: 那小芬老师，我把我女儿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

0: 为什么打算找去社会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心里面没主意到底要不要打好还是怎么样、
1: 对，你的问题在这儿，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对医生的诊断结论进行讨论，这不是问题，对吧？那么问题是处置方案，你对处置方案你不满意，你觉得怎么就要打生长激素了呢？那我先告诉你，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体质性的生长延迟啊，那么你可能不需要打生长激素。但如果定义为矮小症的话，那它是有时间窗的，超过时间窗口你不打激素，你错过这窗口再打打不了了，孩子这辈子长不起来了。
0: 他给我们诊断做过那个激发实验啊、然后诊断出来的话是那个部分那个生长激素缺乏啦。
1: 你看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生长激素呢？就首先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如果这个孩子是矮小症，而且生长激素缺乏，如果我们也做了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查了，他的这个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做了，他的胰岛素生长因子也做了，都符合打激素条件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打，不打将来孩子会，你会后悔的。
0: 这样的、
1: 对对对，会影响一辈子。
0: 那我现在该做的检查基本上都已经做了，然后染色体的那个东西什么也查了，就是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1: 那你等全部结果出来吧，我觉得你这个诊疗过程挺规范的。我没觉得医生做错什么。既然医生没做错什么，那么他给的意见就变得很重要了。这个时候你要还坚持不打，那你就把孩子坑了啊。
0: 这样的，好的，行，知道了。
2: 张老师
0: 好，谢谢啊。
1: 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19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好，谢谢。
1: 哎，
4: 金峰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4: 哎，我想就是求助一下，就是我老是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老是要咳嗽的。
1: 光咳嗽啊？
4: 哎，就是咳嗽。
1: 呛不呛？
4: 呛，有时候这个那个喉咙也是有点呛的。
1: 还会呛是吗？
4: 嗯。
1: 你这个第一呢，考虑咽喉的过敏。考虑过敏，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健脾，来提升你肺脾肾的功能，这样你过敏的情况就会减轻。这属于一种过敏性的咽炎，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4: 哦，过敏性的咽炎。
1: 它是一种过敏啊。这是首先要查的。如果你咳嗽的时候还会呛，那么你这个情况就挺严重了啊。你这不是脑梗啊。就是单纯的一个过敏。你要是在西医那儿治，就是用激素。
4: 肯定是过敏的，我现在也有点知道。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吃饭吃得快，就是听到他们好像轻松吃饭，我就好像有点急的，就是醉了，就是呛住了。
1: 我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哎，那就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我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三个指头中间三个指头，有时候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是好像电穴一样的点住了，不动了。
1: 你这得吃氨糖，得补钙和氨糖啊。得补钙和氨糖啊。
4: 这样的这个事情上的是吧？
1: 那不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你得补钙和氨糖啊。
4: 补钙是吧？
1: 对，补钙和氨糖。你耳音不好，我不跟你多说了，回头我让我工作人员告诉你啊。好，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萍水相逢，我尿频尿急，大小便都憋不住，60岁，这是怎么回事呢？肾阳不足啊，中气不足，气血不足啊，既没有水，外边又

请教，我是双臂小梁切除术后半年了，眼睛感觉戴镜子比较舒服，不戴就很疲劳，你说我戴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比较好呢？你这个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戴镜子比较舒服，那你戴的是什么镜子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这是你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呀，对不对？这个镜子是什么样的你比较舒服呢？对不对？你戴镜子舒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子？对吧？凸透镜、凹透镜，是不是变光镜还是平镜？对吧？你得告诉我呀，然后我再帮你找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啊？舒不舒服这事儿不是我告诉你的，是你戴完了之后才知道的，对吧？微友刘伟红说，我上周做的胃镜说胃炎半糜烂，医生说不重吃药就行了，请问吃什么药好呢？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我先看看你这镜啊。哎呀，这是最轻的一个胃镜下的表现了啊，不严重。那怎么办呢？要我说呀，你从现在开始坚持吃益生菌吧，长期吃啊，别的没事，好好休息，表业注意保持你的好心情啊。只要自己够喜欢。唯有冰山一角说，铁峰老师，我老打嗝，按哪都打嗝，我57岁，有甲亢，吃赛制，还有子宫脱垂，子宫脱垂医生说做手术，但我白细胞低，暂时还不能做，请你帮我一下，让我怎么不打嗝。嗨，其实你打嗝这个事儿跟你子宫脱垂都是一个事儿，你知道吗？不明白什么意思吧？哎，我告诉你，都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呐、啊！都是中气下陷。由于中气不足，气虚，导致你这个嗝逆。嗝逆啊，打嗝又叫嗝逆。它正常这气应该往下走的啊，但是它往上走，就是你的中气无法推动它朝正确的方向走。所以你应该补中益气。还有，你现在不能做手术，是因为你白细胞低。你白细胞低就是气虚表现。所以你应该想办法补气补血呀，气血双补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唯有狠心地扬说，背包背的肩膀疼是肩周炎吗？不是。说怎么缓解治疗呢？我有颈椎病，我建议你去做冲击波治疗啊，做适度的体育运动啊，舒缓我们的肩关节啊，就是缺乏运动啊。没有，舒婉清芳说，我最近说话有时候左侧的牙咬舌头，有什么问题吗？忘解答，你这得查查脑神经了。正常来讲有句老话，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是舌头没有不碰牙的，老碰就不对了，说说咬舌头那就不对了，对不对？你查查是不是这方面，另外找中医看一看舌体有没有胖大的现象，对镜子看看有没有齿痕，如果要有，那可能脾虚湿盛的表现，气虚表现都有可能啊。

0: 哦，那就是效果不好了，那就是。
1: 对，没，这我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呢，一直吃那个雷贝拉唑啊什么，就拉唑类的抑伤药物嘛。然后就是这个药一吃，那就非效果非常好。不吃了，一停，基本上吃一次药的话，能够管两三天，不会复发。但是就是反正到了两三天之后，他还是会反酸、胃烧心难受，反正就是非常难受。然后呢，这个已经时间很长了，已经有8年左右了。
0: 嗯，
1: 然后那个中间那个胃我也去检查了，做了胃镜、肠镜，那个，然后前几次的话做的话，就是胃的话就是胃窦好像是应该是有一个那个好像也有点糜烂嘛。这次去做的话呢，糜烂性面积比较大，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胃实在不行，然后呢又吃了大概2个月不到的药。
0: 嗯，
1: 那药吃药的期间呢都是正常的，也没有反酸，也都正常啊。
0: 嗯，
1: 都可以的，但是药一停，
0: 嗯，我明白了，
1: 还是老问题。
0: 嗯，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浙江舟山人。
0: 舟山的？
1: 对。
0: 舟山太小了，你要是就医的话，你是去宁波还是去杭州啊？
1: 宁波杭州没去过，我就上海去过一次，就做过射频手术。
0: 我知道，如果是平时的这种治疗，因为如果我想建议你中医治疗。
1: 中医治疗是吧？
0: 对，你这个病啊，我听声音你感觉你年纪不大呀。
1: 我43。
0: 哎，你看43，很年轻的啊。43，如果是用中医治疗的话呢，我觉得效果能好一些。
1: 嗯，
0: 你这个病啊，在我看来是什么原因哈？跟你平时的生活习惯呢，跟你操劳有关系。啊，你平时这个压力大不大呀？就算你压，你不管压力大不大，就是你平时想事儿多不多？
1: 那有，你肯定有的。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中医治疗会比较好一些。
1: 中医比较好一些。
0: 对。
1: 我的那个西医治疗的话，反正已经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失去信心了，
0: 因为什么呢？你射频消融做完之后都不好使的话，那就只能给你下磁管了。那开什么玩笑？你才多大啊？
1: 对，
0: 这不是办法。你必须从病根上来讲，就这个病的人，得这个病的人，像你这个年纪的，往往都属于操心劳力需要思考的，一般都是企业老总啊，或者是这个商业上的这些人物。就总而言之，天天往那一躺，躺平啥也不干啊，傻吃闷喝那些人不带得这病的。这个跟肝郁有关系，辛苦的，很辛苦的，要思考各种事儿的人有关系。所以呢，用中医治，中医我建议你找谁呢？你上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在杭州。
1: 啊，浙江省中医院。
0: 哎，在杭州
1: 是吧？
0: 啊，对，他有一个中医内科有个主任姓张，叫张义昼。这老太太，我跟你说，她就擅长治各种脾胃病、功能性消化不良。你这个事儿找他正合适，
1: 正合适。
0: 但能不能找到他，我可就不敢说了。
1: 好、哦，是杭州那个是中医院是吧？
0: 浙江省中医院，不是杭州市中医院。
1: 哦、浙江省中医院。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那好的，谢谢谢谢。
0: 你找找他，看看他怎么样。问题是你能不能找到他，好不好挂啊？
1: 对对，那是这个张义昼，
0: 对，
1: 昼的昼，
0: 对、
1: 啊、
0: 对。
1: 谢谢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吃中药我觉得对你有，还有益生菌一定要吃，
1: 益生菌一定要吃。
0: 对，益生菌啊。
1: 嗯。然后我这次呢，就是做了肠镜跟胃镜，然后那个肠镜的话呢，有一个那个好像是，是什么东西切除了一下，他说是良性的，应该没什么事，那就是
0: 你报告有吗？
1: 报告有的，报告有的。
0: 你叫什么名字？微信？
1: 我张永平，我。应该我是微信里面发给你过了，
0: 啊、哦，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1: 这是营业厅小江，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了、
1: 哎，
0: 看到了，哎呀，这个黏膜痛红痛红的，哎呀，
1: 我的对胃确实不行，
0: 这不是正常黏膜的颜色，你知道吗？这就说明什么呢？充血，你想这人的白眼球、白眼珠，咱白眼人。

0: 手机尾号52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对，解放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那个前几天我拍了一个那个几个那个那个报告单，拍到过没有？
0: 我每天都会收到好多好多报告单，我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1: 就那个姓郑的，上面写的是郑香女。
0: 姓什么？
1: 姓郑，乖的郑。
0: 姓郑。
1: 对对对，
0: 姓郑。
1: 郑。
0: 啊，
1: 他那上面不是有那个糖尿病血丝吗？那个眼睛那边，
0: 我找一找啊，我先找姓郑的啊。我刚才一直在辨别你的口音，我在想姓郑，我没听说有姓郑的，我这就后来想姓郑啊。
1: 对，姓郑，
0: 郑。关尔郑，哎呀，这眼底出血呀、啊，这谁呀、啊？这是、啊。
1: 这是我老妈
0: 啊，
1: 就是这样子的，她是眼底出血，还有一点白内障，像这样。对我是台州的了，对我们台州医院去看了吗？那边医生说，她这个位置手术不能做，她说那个激光不能做，她说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内障这些那个位置不好做，她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要去哪个医院负责比较好，还是找哪个医生这样子？想问一下。
0: 是这样的哈。你妈妈现在目前遇到的情况啊，她不是说医生水平不行解决不了，是整个人类的技术水平就现在就这局限。白内障和你母亲的眼底出血这是两件事儿。
1: 嗯，
0: 白内障在前面啊，这个眼底出血在后面，就是从我们人物关系啊，当你站在你妈妈对面，你看向你妈妈眼睛的时候，你首先接触到的是白内障。
1: 嗯，
0: 白内障这层后面才是眼底出血。他这个手术不好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

0: 种逻辑关系。
1: 他那个血糖控制了是不是好一点呀？
0: 控制住了，他现在该看不见也看不见，控制住了只能说他进展的会慢一些。
1: 那到他现在这样子程度来看，他说现在看出来就是有点模糊了，就看不清了。
0: 对啊，
1: 就叫今年的功夫不是就眼睛就要看不见了咯。
0: 医生为什么要给他打激光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清了。他为什么看不清呢？因为眼底长了很多新的血管。眼底为什么长很多新的血管呢？因为原来的血管堵上了，血流不过去，它就要长出一些新的血管。

有的干眼症啊，单纯就是由于衰老引起的，还有的干眼症啊，是由于机体免疫因素引起的啊。所以说，不同的干眼症治法不一样。没有，顺其自然。我56岁，女性，现在大腿根筋疼，下楼还行，上台阶腿疼，站着不疼。啊，平地上站着不疼，上台阶一抬腿就疼了，是不是？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点什么药？你应该上这个骨科先搞清楚你是什么病啊，你这个应该是腰椎有问题，尽快查确诊啊。唯有明天更美好。说我50岁女性，排尿排不干净，排完尿

0: 调一调什么的。哎，
1: 哦哦，好
0: 嘞，
1: 好，
0: 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9-8296-7898-8296-7898，服务微信：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536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嗯，又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怎么了？
4: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那我有一个亲戚哦，他这几天住院了，已经有11天了吧。他的病哎，好像很严重哦。
0: 什么病啊？
4: 他的肺了，肺积水嘞，还有胸腔也积水。
0: 肺积水是一种现象，它背后有原因的。
4: 哦。
0: 啊，这个积水的现象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导致它积水的原因那就很多种了，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很快能控制，有的根本治不好。所以你知道他什么原因肺积水吗？
4: 那两个月，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0: 你不知道？
4: 他因为是咳嗽了，咳嗽后来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他这样子的，后来有点发烧了嘛，发烧了好像咳得很厉害，一咳也不定的，不停的咳了。那到两院去看了嘛，把他检查了一下，肺积水积得很厉害，后来胸腔也积水了。昨天血糖测出来有30多。
0: 血糖30多呀？
4: 对。
0: 哎呀，您虽然说了挺多，但是我问的关键性问题你说不出来，就是他肺积水、胸积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你说不出来。
4: 他也没说了，反正这积水了他很难治。
0: 不，
4: 这种话
0: 积水不难治，导致积水的原因
4: 哦，
0: 这很重要。这个事儿你回答不了。
4: 那我也
0: 你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他家里人啊也不知道。他说铁峰老师挺好的，你帮我问一下。我说我每天听着呢。我帮他问一下
0: 了。嗯，我要是不了解他这个病因，我就没法给你答案。
4: 那两院的医生说他是很难治，太严重了，他说。
0: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必须知道他什么原因出现的积水。哦、你要能回答这问题、哦，我就能继续往下谈。你要是不能回答，那我就只能等着你拿到进一步的材料，我才能给你解释这事儿，对吧？
4: 哦。
0: 你要是不能告诉我这些东西，我没法往下谈。就好像你现在想让我帮你去找一个人，你总得告诉我这人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姓甚名谁吧，什么都不说，你就说我要找个人，这个人拿把伞，我上哪去给你找去啊？好吧，那我等着你了啊。
4: 好的。
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90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哎，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头疼啊，有很长时间了，估计可能有6-7年了。
0: 嗯。
5: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头上呢就是一个位置有点那个针戳一样的痛。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0: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5: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
0: 嗯，
5: 就头就
0: 明白
5: 就会更痛一点
0: 啊，明白。
5: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这也在调节呢啊，
0: 嗯，
5: 去爬爬山啊，去外面给那个去跑步啊，
0: 嗯，
5: 什么就自我。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0: 明白。
5: 但痛一直痛的，
0: 嗯，
5: 是一个难受就不难受而已。

0: 多大年纪了？
1: 我现在是49。
0: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1: 啊，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是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
0: 嗯。
1: 但是后来越来越难重，也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看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0: 你发现什么呢？
1: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这个血管啦，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点。
0: 要细哦。好嘞，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的，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1: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是没有。
0: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个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那疼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如果是全直径血管都细，那么我建议你丹参啊、三七啊、纳豆激酶啊，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1: 哦，
0: 哎，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65岁以上老人每公斤体重需要1到1.2克的蛋白质，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最少得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那60克蛋白质是多少呢？3两瘦肉加1个鸡蛋加1杯牛奶，2两鱼肉加2两豆腐加1个鸡蛋啊，这都是60克蛋白质，不是一顿吃完啊，3餐吃完就可以啊。然后呢，食物的烹制过水不过油，蒸煮炖为主，少油炸啊，少油煎啊。为什么要强调烹饪方式呢？因为有很多人他为了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啊，结果热量超标了，为啥？就是因为烹饪方式有问题啊。

蛋白质只要吃够，营养吃够，基本上就不会太饿，也不会太馋。所以用正确的方法吃很重要啊。实在吃不够量的，吃点蛋白粉也行啊。再有呢，就是做抗阻运动啊，靠墙静蹲呐、啊，坐姿抬腿啊，每天都要练俯卧撑了、仰卧起坐了。我现在还在做深蹲啊，肌肉是休息的时候长的，不能天天练。啊，要隔几天练一次，隔几天练一次啊，每周两三次，每次十几分钟啊。好了，还有问题可以微信给我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见。老铁一

0: 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1: 大家好，我是铁峰。
0: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1: 你呀，就是不听话。
0: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2: 对，
3: 就老了才
2: 这个道理。
3: 那骨质疏松啊，对，
4: 影响三狗不冒。
3: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5: 作为镜头，我来找我。
3: 对，我就这么想的。
0: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财文化，精华扶财，公益随行。
0: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2: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 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3: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 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2: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 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3: 快拨打10000升级 5G 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2: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0: 让歌声飞扬八物，让音乐承载梦想。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
1: 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八五少年之声，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八五少年之声，我是主播朱恒，
3: 我是元宝。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于我们环城小学长湖湾校区二年级二班萤火虫中队的六位小主播。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六位小主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方燕。国庆假期，爸爸妈妈带着我去了双龙洞、谷子城等地方，所以今天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小伙伴们分享我的所见所闻，把我听到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5: 大家好，我是方热心。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是个小吃货，今天我想把我们金华山羊最特别的宝贝带给大家品尝。
6: 大家好，我是陈冠霖。方燕和方振兴把我们金华好玩的好吃的带给了大家，那么我就来说说我们金华珍贵的传统非遗文化吧。
7: 大家好，我是平雅田。我们金华藏在浙江的盆地之间，

定住了。他们有的像威风的狮子，有的像可爱的小兔子，还有的像倒挂的玉柱，水滴从石头上滴答落下，叮咚作响，仿佛是大山在唱歌。再往前走，冰湖洞的瀑布哗哗奔流，白花花的水流从岩壁倾泻而下，气势壮观，靠近一点水珠还会溅到脸上呢。大自然实在太了不起了。假期里，妈妈还带我去了武江边游玩。武江是我们金华的母亲河，江水清清亮亮，缓缓向东流淌，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闪闪，好像撒上了一层碎金。

0: 诗人曾在这里登高写诗，登上八咏楼，放眼望去，乌江风光，古城街巷尽收眼底。走在弯弯的小巷里，老宅子的木门，斑驳的墙壁，都在诉说着京华千年的故事。这里还有西川巷的美食，一条街到处都是香气扑鼻的人间烟火。
1: 嗯，那刚才呢，方燕同学啊，把双龙洞的奇、雾江的秀、古子城的古，在节目里呢给大家介绍了一遍啊。每个家乡呢都值得被看见，每个孩子都值得被听见。这些名胜不仅是好看的风景，更是我们家乡珍贵的宝藏。那非常感谢方燕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方振兴同学啊，把京华的特色宝贝搬出来给大家尝一下吧。
2: 大家宝贝之一，首先是人人都爱的京华酥饼啦。它长得圆圆的，金灿灿的，像小小的蟹壳，表面铺满白白的芝麻，看起来特别诱人。刚出炉的酥饼最香了，轻轻一喷，酥脆的外皮就会掉下来，咬上一口，层层酥皮又香又脆，里面是梅干菜和鲜肉馅料，鲜香入味，油不腻。在京华的大街小巷，总能闻到酥饼的香味，它是刻在京华人骨子里的味道。早餐、点心、零食都合适，不管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爱吃这口地道的家乡味。第二样宝贝是大名鼎鼎的京华火腿，它的形状像一把漂亮的琵琶，外皮金黄发亮，肉质红润紧实，看起来特别精致。它不像

能法宝，煲汤炖菜蒸肉的时候放上一点点火腿，整道菜瞬间鲜香加倍，味道鲜美，一代代金华人用古法。

0: 个是我们金华的美食名片，最后一样最特别的是香香甜甜的金华佛手，它和普通水果完全不一样，长得特别神奇，像一只张开的金色小手，姿态优雅，特别好看。佛手摸起来光滑饱满，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放在家里满屋都是好闻的味道。它清甜淡雅，香气持久，不仅好看好闻，还带着吉祥的寓意，是我们金华独有的特色珍宝。
1: 嗯，那在听了我们方振兴小朋友的介绍，哎呦，感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小小的酥饼，鲜香的火腿，清香的佛手，都蕴藏着金华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家乡的千年味道。那作为八五少年，你们热爱家乡的美食，更热爱这座城市的温暖，那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传承家乡文化，把金华的美味，金华的美好大声的讲给更多人听。非常感谢方振兴小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陈冠霖小朋友给我们说说金华的非遗文化吧。
2: 我的家乡金华不仅有秀丽风光、特色美食，更有代代相传、闪闪发光的非遗瑰宝。其中，东阳木雕和物具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家乡文化。我先来说说东阳木雕，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金华超厉害的传统手工技艺。自古就有刀下有乾坤，木里有春秋，千年东阳木雕居中国四大木雕之首的美誉。木雕师傅们的双手特别灵巧，他们能在木板上雕刻精致的花纹、生动的花鸟图案，还有人物故事、吉祥纹样，线条细腻，层次丰富，每个形象都栩栩如生。这些精美的雕刻常常用来装饰古建筑的门窗、屏风与木家具，每一处细节都轻巧耐看，尽显传统手工的手艺的魅力。一块普通的木板要经过匠人无数次打磨雕刻，才能变成精美艺术品。每一刀落下都需要十足的耐心与专注，我觉得我们学习也要一样，容不得半点急躁。更深切体会到非遗技艺背后常年累月的默默坚守与沉淀，对匠心二字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理解。除了静态的木雕工艺，金华还有最近在海内外圈粉无数的物具，它是浙江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特别热闹鲜活，值得我们小朋友去观赏。无论是戏曲演们色彩鲜艳、纹样华丽的漂亮戏服，还是演员们脸上精致灵动的戏曲妆容，都十分好看。演员们帅气利落的武打动作、灵活的身段，还有优美的独特唱腔，都让台下观众喝彩声不断，精彩极了。舞剧表演的故事大多歌颂忠义、善良、勇敢、正直。我们在欣赏的同时，我们还能学到做人的道理。现在金华还在推行物具进校园的活动，我们学校就有物具表演社团，就是要让古老的物具艺术走进校园，在同学们心中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真的好期待啊。
3: 嗯，那金华的非遗手艺古老又精美，戏曲艺术独特又动人，是我们金华宝贵的财富，更是属于我们金华小朋友的文化骄傲。那作为生活在八物大地上的小学生，我们要像方振兴同学一样啊，好好传承这一些传统之美，让它闪闪发光。那接下来的三

0: 那小主播们还会给我们推荐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吧。
1: 分享快乐的瞬间，倾听成长的烦恼，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舞台，八五少年之声，下集精彩。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一万到10001马上报名。
2: 北京时间17:30。
3: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

0: 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京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2: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京华市中心医院。
3: 哎，最近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0: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4: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京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京华电台综合广播。
5: 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京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台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鞋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京华好家装就选。

0: 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八五少年之声，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八五少年之声。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环城小学长湖湾校区的六位小主播，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来推荐咱们金华，也就是他们的家乡。之前的三位小主播们分别和我们介绍了我们金华的美食、传统手工艺，还有一些旅游景点啊。那接下来的小朋友，哎，又会继续和我们来推荐家乡的什么东西呢？来，我们继续来听吧。
2: 大家都会背古诗《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吧。这首诗就是骆宾王七岁的时候写出来的。他是咱金华义乌人，从小聪明好学，善于观察，小小年纪就能写出千古名句。我们八五大地不仅风景优美，更是人才辈出，从古到今走出了很多像骆宾王这样了不起的名人先辈。第二位是宋濂，他是古代非常厉害的大学问家。小时候他家里

0: 和国强。那作为新时代的八五少年，同学们呢更要学习先辈们勤学善思、不怕吃苦的品质，热爱读书、传承文化、心怀家乡、积极向上，做优秀的金华好少年。接下来呢，我们请方清豪小朋友也来分享一下吧。
1: 同学们，你们知道金华老百姓最开心、最热闹的家乡故事是什么吗？那一定就是民俗了。在金华有很多代代相传的古老民俗，这些有趣的习俗藏在热闹的节日里，藏在大人和小孩的笑声里，是我们金华人独有的温暖与浪漫。我最喜欢的是漂亮的浦江鱼灯，每逢过年过节，浦江的夜晚就会变得格外热闹。手艺人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鱼灯，有大大的鲤鱼，有灵动的小鱼，造型栩栩如生，特别好看。到了晚上，大家把鱼灯点亮，一盏盏明亮的鱼灯闪闪发光，村民们举着鱼灯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大街小巷巡游，灯光闪闪，人影晃动，就像许许多多的小鱼在夜色里遨游，场面特别壮观，特别梦幻。浦江鱼灯含有着美好的寓意，鱼代表着年年有余，寄托着家乡人盼望丰收、生活富足、岁岁平安的美好心愿。除了温柔好看的浦江鱼灯，还有一项远近闻名的传统民俗，就是金华斗牛了。很多人会以为斗牛的场面会很激烈，其实它一点儿都不粗暴。每到斗牛活动开始时，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会赶来围观，现场热热闹闹，喜气洋洋。金华斗牛的意义是教会我们勇敢坚毅、积极向上，也让我们懂得拼搏进取、淳朴善良，已成为我们家乡独特的文化标志。我愿意做一名小小的文化传承者，认真了解家乡民俗，主动讲述家乡。

0: 园吧。
1: 今后我和会主动了解家乡历史，传承家乡美德，爱护环境，文明有礼，勤奋上进，并且把金华的风景、非遗故事和先贤精神讲给更多人听。
2: 让我们不负家乡养育，不负先贤期许，勤学向上，用微小的力量守护家乡美景，传承古州文脉。
3: 家乡是你我心中最美的地方，今后我们要努力学习，用更多优美的文字介绍家乡，以更大的作为为家乡代言。
4: 这么近那么美，你们一定要到金华来，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发出红领巾家乡推荐官的邀请，邀请大家来美丽的金华做客。
5: 那今天啊，我们环城小学长湖湾校区二班萤火虫中队的同学们在电波中呢，与大家一同探山水、寻美味、赏非遗、学先贤、庆民俗，把家乡金华的美好尽收心底，让我们传播金华文化，把金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八物文脉闪闪发光。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的最后，来六位小主播们，我们一起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三二一，再见。
0: 再见。

0: 国是一个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用水最多的国家。
1: 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
0: 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1: 尤其是夏季高温来袭，供水形势不容乐观。洗完手及时关掉水龙头，用渗水浇花等等。
2: 节约用水，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嘿，故事迷们，你们知道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吗？书籍介绍那扇门能够带你穿越到任何的地方，欢迎来到八物少年好书推。

里面的大格子，文具住在铅笔盒里，跳绳、水杯则放在侧边的小口袋，这样找东西就会像按地址找朋友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小朋友们，你们书包里的奇妙王国还有哪些特别的小居民呀？是带着卡通贴纸的笔记本，还是装着小橡皮的可爱笔袋呢？如果你们有整理书包的小妙招，或者想分享

0: 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0: 夜星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0: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0: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心

0: 发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鲤鱼小学21班的滕贝仪。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2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彩色的梦》，指导老师陈阳君。彩色的梦，高洪波。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的透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听小鸟留下歌声。飘雾的烟囱上接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鲤鱼小学103班的胡玉凯。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1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动物王国开大会》，指导老师倪瑞。动物王国开大会，动物王国又开大会，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狗熊用大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喊了10遍。狐狸跑来了，对狗熊说：“你喊100遍，大会也开不起来。”“为什么？”狗熊问。“因为你没告诉大家，大会在哪一天开？是今天还是明天？还是……”狗熊一听，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连忙说：“对对对。”于是就去问老虎。老虎说：“大会就在明天开，你快去通知大家吧。”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看明天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喊了10遍。大灰狼跑来对狗熊说：“你喊100遍，大会也开不起来。”“为什么？”狗熊问。“因为你没告诉大家，在明天什么时候开？上午还是下午？几点钟开？”狗熊一听，说：“有道理，有道理。”于是又去问老虎。老虎说：“大会就在明天上午8点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狗熊又用大喇叭大声喊：“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上午8点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一连喊了10遍。梅花鹿跑来了，问狗熊：“大会在哪开呀？你得说清楚。”狗熊捶捶自己的脑袋说：“怎么没问清楚呢？”于是又去问老虎：“哎呀，忘了说几点。大会在森林广场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老虎对狗熊说。“请注意啦！”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明天上午8点在森林广场开大会，请大家准时参加。”一连喊了10遍。这一次大家都明白了。第二天上午，动物王们都来到森林广场，准时参加了大会。
0: 发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南苑小学2班的吴雨桐。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2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彩色的梦》，指导老师钱慧玲。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

0: 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的透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结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
1: 85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京

好，是新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2-1班的钱诗怡。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作品是现代诗《红旗颂》，指导老师黄卫花。《红旗颂》，当金丝朝霞送我们走进学校，当明媚的阳光伴随我们嬉笑奔跑，当火红的晚霞陪伴我们躺在祖国妈妈温暖的怀抱。亲爱的同学呀，你可曾知道，你是否记牢，那飘扬的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闪闪的红星，闪烁着革命少年我们同龄人的汗马功劳。茫茫雪山有红军小战士的足迹，无边草原有红小鬼闪耀的战刀，抗日战场儿童团员挥舞梭镖，解放战场无数英雄少年把头颅抛。懂得过去怎去理解今天，不珍惜今日又怎去建设明朝。让我们铭记先烈的嘱托，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0: 精华大地，雅韵流淌。
1: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稚嫩童声，清脆激昂。
1: 成全的脚下，数千年文明的土壤。
0: 诵读经典，传承华章。八五童声，余音绕梁。
1: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西苑小学三二班的胜利。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我的老爸》，指导老师郭建飞。我的老爸，你怎么那么忙？太阳刚露头，一抹蓝色站在马路上，汗珠明晃晃，那是安全的奖状。我的老爸，你怎么那么忙？

0: 我不要你做烹饪英雄，我不要你做燃烧的蜡烛，我不要你做城市的美容师，我只要你做我的孩子王。
1: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西苑小学五七班的何瑞涵。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花》，唐诗里的中国。在我牙牙学语时，妈妈经常为我念唐诗，简短的字里行间蕴藏着一个神秘的世界。你快说说，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鸟语花香，山明水秀。我看到了泉泉之心，殷殷深情。我看到了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千年的悠悠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文，是经久不衰的民族瑰宝。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里的中国，有春风彩叶的细腻，有红豆相思的深情，有慈母手中的温暖，有游子心中的牵挂。唐诗中国，中国唐诗，在诗句中感受中国，在诗句中爱上中国，在诗句中传承中国。
2: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西苑小学63班的谭希文。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6年级语文课本中的《草原》，指导老师郑晓。草原，老舍。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碎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然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奇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我们访问的是陈迈尔虎旗，汽车走了150里才到达目的地。150里全是草原，再走150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出了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 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和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轻响，快了，快到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似的，远处的小丘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群马疾驰，精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

0: 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后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跟着马飞过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放。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是民族团结互助。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了，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有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不大一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盆的手抓羊肉，干部向我们敬酒，70岁的老温向我们敬酒，我们回敬，主人再几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族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
1: 八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华市西苑小学63班的卢玉。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6年级语文课本中的《有的人》，指导老师郑晓。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

0: 好的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的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 装修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程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补台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鞋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0: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二病区主任范旭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规范的孕产期保健至关重要。护航母婴安全，提高出生人口数字，从生命源头做起。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8:30，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

0: 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

0: 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

0: 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4: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区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5: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3: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和 4.7%。 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 3.8%。 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6: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3: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

0: 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6: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6: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8: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6: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9: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0: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1: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0: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

0: 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明显的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0: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0: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倩南副总经理做客直播间。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我们市邮政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来宾，市邮政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程帆，市邮政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方岩，市邮政公司渠道平台部经理方林卫，以及市邮政公司服务质量部经理黄亮，一同欢迎各位的到来。邮政和社区携手，能为我们的居民提供哪些服务？供销和邮政合作，又能给我们的农户和消费者带来哪些便利？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些的问题和毛总进行交流。如果您在使用邮政服务的过程当中有疑问或者有意见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236-2218来参与节目的互动。首先呢，想问一下毛总啊，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介绍过邮政的快递进村，以及邮快合作无人机和无人车，当然也聊过啊你们的金邮甄选助农直播。今年呢，我们注意到今年邮政和社区供销社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所以呢，想请您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对金华邮政的关心。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对我们呢既是方向更是要求，完善邮政服务网络，说到底就是要发挥邮政网点和队伍的作用，让服务更加贴近群众的生活。我们的网点遍布城乡，支局员工啊和邮递员每天走街串巷，与居民商户和农户呢都很熟悉。怎么把这些优势用起来，把大家真正需要的服务送上门，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今年啊，我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件呢是跟市委社会工作部一起推进了社邮融合，让邮政队伍参与社区服务和基层治理当中；另一件是跟市供销社深化供邮融合，将供销系统的优质农产品资源与邮政的网点配送网络衔接起来，既方便农产品进城，也方便市民购买。这两件事呢，都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通过这些合作，原有的网点和配送网络承载的服务更多了，邮政网络的优势也真正变成了群众生活里的便利。我想啊，这就是我们对开拓行业无限可能的一些具体实践。
0: 嗯，好的，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社邮融合啊，这个名字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呢还比较陌生啊。这邮政和社区合作，我们具体能做些什么？和以往的进社区开展活动相比，又有哪一些区别呢？
1: 好的，主持人，社邮融合简单来说呢，就是邮政跟社区啊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把双方的人员、场地和服务资源整合起来，持续的为居民办实事。今年六月，市委社会工作部和金华邮政呢联合发文，启动了社邮融合的试点。目前啊，全市已经有17个试点支局完成了与社区的对接，其中呢市本级就有6个。比如像现代城邮政支局啊，对接的是金义社区；八一南街邮政支局呢，对接了阳光社区；望福街邮政支局对接万江社区等等，彼此呢都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具体到工作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社区的日常服务，邮政工作人员与社区的网格员结对，一起开展居民走访、政策宣传、便民服务，了解大家的实际需求；二是协助发现和反映问题，邮递员每天进小区做投递，在承担本职工作的同时，帮着留意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后呢，及时反映给社区；三是共同组织活动，包括反诈宣传、康养服务、集邮文化宣传，以及面向不同年龄群体的文体活动等等。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支局和社区呢，现在每周都会沟通推进情况，共同来商量下一周的服务计划。挂联人员呢，也会按月开展走访会商。对于居民提出的需求以及活动中发现的问题，我们通过定期沟通呢，来持续改进，把一次次的活动转化为日常服务，让邮政网点啊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0: 嗯，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啊，就是邮递员也参与社区的工作，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熟悉的邮政的快递小哥现在又多了一重身份？
1: 哦，是的，在这个试点的安排中呢，邮政支局的员工啊，主要是担任了这个兼职的。

0: 格员。与社区的网格员呢进行结对，协助他们做好信息采集、安全协管、政策宣讲、便民代办和志愿服务这些工作。像邮递员呢，他主要担任的是流动兼职网格员，发挥他们日常走街入户、熟悉服务区域的优势，在做好邮件投递的同时协助收情社情民意，发现和反映安全隐患，开展各类政策宣传。当然我们二线部门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呢也分别担任了挂联网格指导员和挂联网格联勤员，同步呢做好服务的协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支队伍，大家分工配合，把邮政支局的服务、日常的投递与社区工作呢衔接起来，协助社区及时了解居民需求，跟进有关的事项。对需要专业部门处理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做好信息反馈和协同配合。
1: 社区里面现在老年人比较多，不少子女也关心啊，父母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哪些服务。另外呢，像快递员、外卖骑手经常在外奔波，社游融合为这些群体又能够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呢？
0: 这些呢其实也是我们和社区啊共同关注的重点服务对象。我们在试点社区布设了康养服务的专区，结合社区的安排开展健康检测等活动，方便居民呢就近参与。目前啊，像市本级已经开展了康养服务40多场，服务社区居民呢超过760余人次。我们也通过老年关爱、邻里联谊这些活动，加强和老年居民的日常联系。举个例子啊，像今年7月台风巴威登陆期间，金义社区的负责人呢，就带领我们现代城邮政支局的网格协理员上门走访辖区的独居老人，送上慰问。

强和老年居民的日常联系。举个例子啊，像今年七月台风巴威登陆期间，金义社区的负责人呢就带领我们现代城邮政支局的网格协理员上门走访辖区的独居老人，送上慰问。

0: 强和老年居民的日常联系。举个例子啊，像今年七月台风巴威登陆期间，金义社区的负责人呢就带领我们现代城邮政支局的网格协理员上门走访辖区的独居老人，送上慰问物资的同时呢也协助他们。此外呢，我们还跟社区啊一起组织了少年集邮文化宣传、青年球类比赛、老年文艺活动以及退伍军人关爱、新就业群体和特殊人群关怀等活动。社区居民的需求各不相同，我们希望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把服务安排得更加到位，让网点和社区阵地呢真正成为居民身边用得上、找得到的服务场所。
1: 感谢毛总啊。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我们看到邮政服务向社区延伸的这些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城乡之间的农产品流通。供销社和邮政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单位，那供邮融合能够为农户和市民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0: 供销社呢，它是跟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的联系非常紧密的，而邮政呢有着城乡网点和寄递配送的网络，双方的合作啊，就可以把农产品的组织、销售和运输更好衔接起来。金华市供销社与金华邮政于2024年5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农产品的销售、共同配送、资源共享等方面持续开展了合作。我想对于农户来说啊，最关心的呢就是产品卖给谁，怎样卖出去。而对市民朋友来说呢，关心的是哪里能买到优质的本地农产品，购买和提货是不是方便。供邮合作啊，就是围绕这些具体的需求来开展服务。供销社呢，主要负责对接农户和合作社，做好选品、采摘分拣、质量检测和货源统筹。邮政利用网点、销售渠道和配送网络，把产品推向市场，送到消费者手中。在物流方面，我们依托供销场地的资源，在华东水果市场内共建了供邮农产品快销供配中心，集邮政投递、快递供配、特快揽投、集包处理以及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为市场经营户呢提供了寄递等一揽子的服务。货源和寄递服务靠得更近啊，商户发货呢就更加的便利，也有利于农产品销售和配送之间的顺畅衔接。在面向市民的服务端，我们利用邮政支局网点开展产品展示、销售和提货服务，让优

0: 在本级的旺府街、八一南街、秋滨三个邮政支局设置了供销农品直销专区，陈列30余种金龙好好的地方土特产。通过这类专区呢，居民可以在熟悉的网点了解本地产品，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商品。除了网点销售，双方还通过社区团购、共赴集市等方式拓展服务。通过这些合作啊，邮政网点既是服务的窗口，也成为了连接产地和居民的服务站点，让农户呢多一些销路，也让居民啊多一些选择。
1: 嗯，刚才您介绍了市民怎样就近的购买农产品，那对于家庭农场、小合作社啊，特别是重要规模不大的农户，邮政和公邮合作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呢？
0: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呢，也确实发现啊，不少的农户啊，他是有品质不错的产品，但是在销售的渠道啊、包装啊、寄递衔接这些方面呢，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因此呢

0: 下六号线的参与的这位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说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1: 哦，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边小孩子在国外读书，我想给他寄几件衣服，然后再寄点土特产，然后以前没寄过这个国际快递，不知道哪些能寄哪些不能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包到邮局就行啊？
0: 哦，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请我们哪位来回应一下？
2: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您的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这个国际业务分公司的方言经理啊来这个做出解答啊。
3: 建议呢先做一个咨询啊，再准备物品和打包。那寄往不同的国家啊，因为要通过不同的渠道来发运，那么具体的要求呢会有一些区别。国内能够寄的东西啊，不一定能够直接寄到国外去，因为有很多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一些规定。那像衣服这些普通的生活用品呢，我们可以先就是您啊可以先告诉我们寄到哪个国家，具体是什么物品，有多少，那么我们帮您核实收寄的一些要求。大家关心的就是也有很多这些家乡的特产啊，特别是我们金华的一些肉制品啊，里面含一些熟的一些肉啊，肉制品，或者是新鲜的一些果蔬啊、种子啊等等，这些都要提前的去确认，不能就是我们有些是说抽了真空包装完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每个国家不一定啊能够寄出去的。那危险品呢是绝对禁止邮寄的，比如说烟花爆竹啊等等易燃易爆的，酒精啊，然后这些强酸啊、强碱啊、腐蚀性的等等，以及杀虫剂等等有毒的物品，这些在国际运输当中是明确禁止的。那么此外呢还有贵金属、金银首饰，这些货币、有价证券这些等等，也是不能邮寄的。那么以上是比较常见的禁止或是不建议邮寄的一些物品。办理邮寄的时候呢，还要如实的去填写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收件的地址、邮编等等，联系电话也要准确的核对。那么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户经理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15657960728，来先寄之前啊，先做一个咨询，问清楚以后再准备，这样呢能少跑一点冤枉路，也能减少包裹因不符合要求被退回的一些麻烦。

0: 15657960728。
1: 嗯，就是在国际邮递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提前了解情况啊，少跑冤枉路。好，那么叶律师，您这边还有其他的问题想咨询吗？
2: 哦，没有了，谢谢。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五号线啊，五号线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您说，
3: 哎，嗯，啊。您好，我因为工作性质经常需要出差呢，很难和投递员碰上面，现在网购方

那个用户您好，您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的，你可以通过电脑登录我们中国邮政网上营业厅的订阅报刊，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使用我们邮订阅的小程序进行一个报刊订阅，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那么特别适合您这种经常出差的情况啊。那么如果您

0: 订阅的起止时间，包括收件的地址以及联系电话。那么订好的话，我们会按您订的时间进行一个投送。
1: 嗯，好的，那陈先生，您这边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那现在没有了啊，谢谢啊。
1: 嗯，行，感谢您的参与啊。好，那么今天的这热线还是非常的多的啊。另外，我们看一下四号线啊，四号线有一位江先生，江先生，您这边有什么疑问？
3: 你好，
1: 嗯，你好，
3: 我是在5月份的时候，在这个邮政网点，给摩托车上牌的时候买了一个150块钱的意外保险，啊，上周我在爬山的时候呢。不小心摔。

0: 人意外保险不仅仅是只保障您骑车的时候的意外，而是可以保障您24小时几乎所有场景的，所以只要发生意外的伤害都是可以赔偿的。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您是在哪个网点办理的保险呢？
1: 富春的邮政。
0: 哦，好的。那这段时间呢，您可以先安心的进行治疗啊。治疗过程当中，请把您就医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比如说病历啊、诊断的这个证明啊，还有化验单、发票等等保管好。那到时候等您出院的时候呢，再带上这些相关的一些就医材料，以及您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时候直接到我们的富春支局或者您家就近的任意一个邮政支局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会全程协助您进行一个理赔申请。另外治疗期间啊，也建议您先优先使用医保进行支付，因为后续理赔的比例这样会更高一些，可以进一步减轻您的一个个人负担。
1: 我是就住在富春镇上的，那我就去富春邮政办好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过程，办理的赔偿的过程麻烦不麻烦？要是不是要很久才赔得下来？
0: 这个办理过程是不麻烦的啊。现在的理赔因为都是全流程线上进行办理的，资料在齐全的情况下，基本上一周之内就能理赔到位。那这样好了，请您等一会儿这个挂完电话以后呢，给我们导播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直接联系您，我们让工作人员指导您一起把这些材料整理完成，帮助你一起去理赔，这样也能够让您更好的就是做一个治疗和休息啊，也能尽快的拿到一个赔付。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哦，可以，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来接听一个热线吧。6号线的周先生啊，周先生你好，您这边有什么疑问？
3: 你好，是我吗？
2: 对，是的，您说。
3: 啊，这样，我这边是一家小的工厂，然后今年呢也开始慢慢接触这些外贸订单，就是后面呢也想做一个跨境电商。我现在的问题呢是对国际物流这一块也不太熟悉，然后就是想咨询一下邮政这边能不能帮我选一些线路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续可能会有大批量的货和单件发运的货，这些都能做吗？
4: 哦，周先生您好啊，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国际业务分公司方言经理呢来做出解答。
5: 您好。
3: 好的。
5: 这位听众啊，前面这两类需求啊，你都可以向我们提前做个咨询。那您呢也不用先把各种物流产品研究一遍啊，或者是只要告诉我们啊，你要寄到哪里，寄到寄什么样的产品，然后会有多少数量，希望多久送到客户手上，这些信息告诉我们呢，我们就可以结合您的需求推荐一些合适的一些渠道。如果是整批货物发给国外的客户呢，我们可以根据货物的重量啊、体积、目的地和交付时间，对接空运、海运、铁路、公路等等各种运输方式啊，并根据需要安排到送到港口或者送到客户指定的地点。那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呢？我们会把费用和预计的时效跟您说明，方便您呢做一个比较选择。如果是跨境电商一单一件的订单，我们也有很多产品啊，有国际小包啊、易邮宝啊、商业专线啊等等各类的服务，那么可以匹配你的一些需求，那么也可以结合你的产品的一些特点啊、订单量、和目的地啊去选择合适的渠道。那么以后如果是业务量增加了以后啊，需要提前把货备到国外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给您推荐我们的海外仓服务。那么货物先入仓，消费者下单以后直接从当地的仓库发出去，那么并根据具体的服务来安排这个仓储啊、配送啊以及退换货这些特殊化的一些服务。那么您也可以拨打电话15657960728，那这个电话是我们的客户经理的电话，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咨询啊。那么即使目前订单量还不大，也欢迎先咨询，我们会从您现在是个现阶段的实际需求出发，帮您把运输方式和费用啊来解释清楚啊，让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 好，周先生，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一下啊，就是有需求以后续。对，15657960728。
3: 好的，我记了，谢谢啊。

0: 其他方面的问题还有咨询吗？哦，没有了是吧？
1: 嗯，其他没有了。嗯，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啊。好，今天的这个热线还是非常的多啊，说明这个我们的邮政方面的一些工作跟我们的老百姓确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节目快要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想再问一下啊，就是

0: 正在承载更多的便民服务。那么下一步我们的金华邮政还有哪一些考虑，我们简要用一分多钟的时间来阐述一下吗？
1: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围绕群众的实际需要完善网络，拓展服务。在社邮融合方面，我们会继续保持支局和社区的日常联系，把居民需求、服务安排和后续的反馈呢衔接起来，持续的做好服务工作。共邮融合方面，会统筹好货源组织、网点服务和寄递配送，为农户和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在政务服务方面呢，我们将依托城乡邮政网点，推进一窗式远程办理和邮寄到家的服务，整合社保、医保、公积金、身份证办理等20多个部门的255项高频政务服务内容，让更多的事项能够就近咨询、就近办理，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最终呢，还是要体现在如何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金华邮政会继续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把寄递服务、政务服务与社区便民服务更好地结合起来。也欢迎大家对邮政寄递、网点服务、社区活动以及农产品。
2: 北京时间19:30，
3: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装修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中，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5: 奔赴人间烟火，致敬奋斗星光。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金广对话全新推出20年20人系列访谈，对话摊主商户、海外客商、追梦新人、改革先锋，倾听20位奋斗者扎根热土、烛光前行的心声，诉说我与义乌共成长的温暖故事，有声记录岁月，初心奔赴远方。金华综合广播与你一同听见义乌，奔赴山海。
0: 欢迎收听金广对话，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义乌市博众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黎红。他在义乌市场里长大，17岁创业，19岁走出国门，足迹遍及了全球70多个国家。2026年总台春晚义乌分会场上，那句把中国制造的品牌出海全世界，道出了他推动国产品牌抱团出海的真挚心愿。
6: 我创业的时候呢，那个一汽福特上的干造好，其实我当时的话就是因为我去过这个一米摊位，当时看到一米摊位已经很豪华了，然后后来到这个我创业的时候，到这个那一个店面一个店面，那时候已经很正规了，然后就当时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可能只有一个一汽市场，但是当时我记得我租的摊位是一汽的一区的最后一条通道的最后一个摊位，因为没有钱嘛，但是呢这个摊位很大，那当时对我来说一个店面已经很大了，就是当时店面都样品都摆不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时候他店面就挂了一排样品，我就开始营业了。
0: 那起步是不是很困难？
6: 当时的营业的话，当时开店的话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架子，也不知道怎么去陈列，也不知道去卖什么东西。其实当时开业的话我很小，才10几岁，那17岁嘛，就很多时候就是说也没有去做市场调查，就很传统的把这个产品找来放到店里就开始卖货，卖给谁也不知道，反正有客人来就卖货，就这样子。就当时就是说可能从摆摊卖货到发货都是一个人的，那时候我做的还是，其实我第一桶金

0: 创业是做内销的。
1: 那从开始营业到我们拿到了第一桶金，这之间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0: 就我租的他第一个摊位，租那时候租了他5000块钱还是几千块钱，租了摊就总共5000块钱，买了桌子架子，租了店面，然后我还那时候还花了几千块钱租了个仓库，然后就开始做生意了。那时候做国内生意就用的是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就用那个小灵通，然后用 QQ 了。然后我当时接的生意就是其实是国内生意，但是我当时就是一件两件嘛，就是一件两件。然后我从白天卖货，5点钟起来去这个仓库打包，因为我要把货发出去，就全部我一个人嘛。但是就是说一拼音我又不怎么会，因为 QQ 嘛， QQ 不知道不怎么会呢。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跟客户谈生意，我自己看字典，新华字典看破了4本，就我的拼音是自学的。那时候的那个 QQ 聊天嘛，我不会嘛，我没办法，那我自学了拼音去为了做生意。然后后来呢，就是每天都卖很多货，我真的没有时间休息。然后我就是每天我记得很清楚，下班也去打包，然后早上起来去发货。就当时是市场上关门，我就去那个我的仓库是租在1+3的，租了一个小仓库。然后我每天回去呢就用手工打包机，因为要发物流，你如果你打包袋不打呢，那个货就会箱子就会破掉。然后我就用手工打包机打包袋，我每天就是手打的这个，现在都有剪子啊，就是每天打包袋，打到晚上9点、8点、9点。然后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来呢去仓库里，当时是3轮车送货，当时那个路也其实1+3那一块还算好一点点，其实那个北方联嘛，发货是在北方联发货的。我当时就是把货，因为自己也没车子，然后当时就很多3轮车送货，我把货安排起来，每天按3轮车送货。然后我发现去跟客户收钱的时候，钱都收不回来的，货发出去那个当时是寄运号的嘛，运号都是错的。
1: 那怎么办呢？
0: 也不知道是谁发的货，因为今天可能叫他，明天可能叫他啊，把我这个货送到哪里，白沟啊，或者送到这个郴州啊，或者是送到安徽哪里啊。那发过去以后，运号给我以后呢，这个运号都是错的，以后呢货也找不到嘛，运号也是错的。当时也客户说没有，我们这个因为他每一个地区运号都不一样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客户说这个事情呢去查确实没有，去托运部查也没有，那可能就是要不就是3轮车的货送错了嘛。就是因为所有的货发错了以后钱拿不到，因为那时也有账期的嘛。后来发现客户也跑了，账也搞不清楚，那不会记账嘛。后来我就自学记账，去买那个书，会计的书，自己自学去记账，然后把账记起来，发给哪个客户什么货，发到几月几号发。

会记账，就是我是这样子从拼音到记账学起来去做生意的。当时的市场呢，就是说虽然店面很规范，但是我们做生意的人是没有经过培训的，然后有什么卖什么，然后从其实从小白一步步就是说去学起来去管理店铺。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小灵通嘛，客户来义乌用小灵通还是要身份证的嘛，当时好像是我还把我的这个小灵通我的身份证寄给客户办了他的小灵通，不但客户钱骗走，还把我的这个电话费也

0: 这个小灵通。那当时的话就是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这个把生意做得更好，我那一年第一年就是说17岁嘛，就当时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就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更有竞争力，其实当时都不叫竞争力，当时就是想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呢还去了趟广州，然后我记得很清楚，他们说广州都是很新嘛，然后我买了一张那个硬座，你知道吗？24小时硬座去广州，然后去说去当时广州去学习，然后学习回来以后呢，24小时来回试了8个小时的硬座，背着样品回来，然后在市场上我要开始创新。我当时你看17岁就学会创新了。
1: 那创新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呢？
0: 国内，当时是国内。然后17岁那年，第一年我就赚了钱了，赚了钱。18岁呢，当时的话，我卖的产品呢是那些兵器，你知道吗？我其实第一桶金卖的是抽奖的东西，就是学校小卖部门口挂的1毛钱、2毛钱刮刮乐。但是我发现我卖的那个东西呢，可能有侵权的，还有侵权了以后呢。那个市场当时的这个市场监管局不叫市场监管局，是工商局。这个每天就把我叫过去，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后每天就坐在那个红桌子前面，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了，因为我卖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侵权的。去广州学习回来那个东西叫那个什么 Uno， 就是一种游戏卡，然后那个真的很好卖，然后就是阴差阳错做了外贸，就卖了那个卡片。发现那个外贸的客户，就各种颜色的头发的人都来订货了，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外贸，但是我觉得那也是内销，可能是中国的哪个城市，那个颜色不一样，因为我当时可能地理也不怎么好，来个老外可能。
1: 那跟老外交流不是要用英文的吗？他们说英文你听得懂吗？
0: 听不懂的，他有翻译的，那时候就有翻译来的，对吧？包括华侨，长得都一样的，那特别是华侨。我记得我当时做的第一批单子外贸是阿塞拜疆，前那时候这个中亚五国来拿货的是特别多的，那个还有吉尔吉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啊这些很多的，他们都会说中文的。然后这个外国人会说中文的是在中国读书的，你知道吗？那我以为是新疆人啊，是不是啊？就是其实那时候是那些老外呢，很多这个中亚的老外呢，他是在中国读书回去，然后把中国的货卖带过去卖货的，然后还有很多华侨，现在知道是华侨，当时是根本就不知道我做自己做的是外贸，觉得是中国的哪个城市或者什么，哦，这个城市没见过，就根本就不知道是外贸，然后阴差阳错做了那个产品以后做了外贸。
1: 19岁的时候你就出国了，对吗？
0: 19岁呢就开始办厂了，因为18岁办，就18岁办卖那个产品的老师被工商局叫过去。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是吧？天天那句话我真的是看到都很害怕。然后呢，就是19岁那年呢，其实18岁下半年我就买了个摊位，在大通道买了个摊位，那时候已经很厉害了好吗？那时候买了个摊位45万全款，我还买了辆尼桑天籁。那一年我记得我买了辆尼桑天籁，买了个店面。然后因为买了个店面以后呢，找了个老公，还是三菱集团的，找了个老公以后呢，我发现我说，哦，侵权的东西不能做，然后来我说我干脆不做了，我自己去办厂，这不会被抓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说，我就去做包装了，就做这个产品去了，做这个包装呢，我就去办厂了，又什么都不懂，一栋厂房租起来，一个店面租起来，当时的福田市场的2区已经有了，就是2期市场。就现在这个市场，当时2期市场的话应该是19周岁，然后应该是20岁左右了吧，然后租了个摊位以后呢开始卖包装，然后呢我就是其实19周岁我就去国外，但是去摆这个摊位为什么会去国外呢？因为我卖这个产品8个月都没有单子，8个月都没接过一个单子，你知道吗？因为包装只有外贸才能做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包装只有外贸能做的，那当时呢就卖包装8个月没接到单子呢，我说那我出去看看，那时韩剧很流行，天天在那店里看韩剧，韩语都学会了，然后认识一个韩国的翻译，其实是翻译。

好，给了他28000块钱，叫他去韩国陪我去看市场，结果又被骗了。去了韩国第一天，他来接我的，坐了很久很久的火车，给我们两夫妻住了一个酒店，是睡在地上的，就是跟那个电视剧里一样，就躺在地上的。躺在地上以后呢，就是东北的炕，其实是对吧？坐在那个地上以后呢，第一天呢，他陪我们了，给了我差不多2000人民币的韩币，然后呢，给我付了3天的房费，第二天就不见了，第二天不见了，我语言又不懂，市场又不知道，当时的互联网也没这么发达，打车也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对不对？好，在那去那一次我是记得我清楚，一个星期在韩国。

0: 是南大门，他帮我住的酒店是在南大门附近的，用双脚把东大门南大门全部走完了。你知道吗，那个东大门离南大门是很远的，打车也得半小时，你知道吗？我用双脚用记性自己去走市场，然后把客户找到了，把产品也找到了，就当时去学习韩国的产品，他们那创新还是不错的，那时候就去走出国门去学习，然后呢回来就研发了一个，回来我用我自己的想法就研发了一个超爆品，结果那时候我记得就在欧洲卖爆了。我研发了一款产品叫三 D 礼品牌，然后在欧洲就卖爆了，然后阴差阳错就在欧洲卖爆了以后呢，客户呢我的品牌在欧洲就很火，然后呢我呢这个人呢做生意呢就是很讲信誉的，其实当时呢就是说，就是我有欧洲几个客人，他说你卖给我就不能卖给别人，我说好，好，然后欧洲当时那个意大利一个国家，我是先卖给意大利跟西班牙的，然后当时呢我就给他们两个人嘛，那他们的同行就全部来找我了，当时你想想看，2000几年啊，我当时才21岁啊，那个人整柜他说我要订两个柜现金给你，我说不卖，其实我现在的我之前在做的客户可能顶多就是近10-20万的货，然后金额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就是答应他的事情就要做到，哇，当时很多很多人来找我现金，我虽然我现在也没后悔啊，很多人来找我以后我不卖呢，就到市场上去找了，就拿着我的样品去仿冒，那后来我的样品就被别人都仿冒出来了嘛。好了，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注册品牌，我说你为什么要注册品牌呢，当时注册品牌是让别人知道谁是我，那个是假冒的，这个是正宗的，就这个区别，所以取了个名字，取了个牌子叫凯瑞。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于义乌小商品市场出海有什么样的认知呢？
0: 当时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做，前你看其实2008年开始注册商标是叫凯瑞，是当时是想要去可能就是让别人知道是我啊，就分辨出哪个是正宗的我。到后来2012年我又去了欧洲，那是我第二次出国门。2012年去欧洲是做什么呢？就是颜色。客人天天跟我说这个颜色不对，我不理解。然后我去了欧洲，去了欧洲那时候是打开了我的世界之门的。去了欧洲，我的客户 我做包装嘛，我说你带我去包装店里看，他天天都不带我去看，我着急死了，你知道吗？他天天看我带我去看那个世界品牌。因为你知道的，欧洲全球的奢侈品都在欧洲。我说我不要看。好，我记得那时候他带我去一家店买，那个老板买了个皮包皮夹，2000欧元，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买件衣服就几十块钱，对吧？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买的。他就跟我输出了很多品牌概念。然后我天天就喊着他带我去看包装。他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贵的东西。其实当时我很感谢他啊，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品牌理念，所以我不知道。然后当时呢过了一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他就带我去看市场了，全是义乌货。我当时去看的那个批发市场全都是一期是福田市场的跟二区的市货，然后我们的袋子也在那里。然后看完以后第一概念是

学习老外的品牌概念，又注册在海外开始注册品牌了，就要有识别度嘛。然后慢慢的去了70多个国家，看去了70多个国家以后呢，看到了全球的小商品。像看到全球小商品以后呢，当时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就挺骄傲的，就这么多产品都是我们自己。其实当时出去不会买纪念品的，因为都是义乌市场的货。当时的概念就是挺骄傲的，都是义乌市场的货，就是觉得哎挺不错的。2017年的时候去了一家德国的书店，去了德国一家书店呢，看到了一个日本的品牌，也是做包装的，做纸制品的，它有300年的历史。那家德国的书店有100多年的历史。我当时就说，哎，这个图案不都是中国的吗？什么祥云啊、鹤啊，是吧？梅花，不都是中国的吗？那为什么是日本品牌？我说我为什么不能进来？我就问客户嘛，他说你当然进不来啊，这百年书店只有世界品牌才能进来这里，他只有百年品牌、世界品牌才能进这里。我当时我说那别人可以，我也想。你想想看，那时候有个概念就是什么？我发现了，就当时会去逛高端的店，一些老百年品牌，去逛完以后发现所有的品牌都是别的国家的，然后平民用的产品，就是当时的日用品，全是小商品，全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看完以后，国家去的越多，心里越不舒服，就觉得为什么都可以，别人就是我们都是帮别人代工，品牌贴的都是别人的品牌。其实到2012年，其实我从2012年到后面出去这几十年啊，这个跨度的这十几年，其实中间也发生很大的变化。2012年去的时候呢，都是 Made in China， 然后都35的，也没有客人，可能也没有客人的。到后面几年，陆陆续续发现，产品所有的高端市场里做的产品都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呢，品牌是外国人。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呢，我就很想做自己的品牌，很想做自己的品牌。以后呢，我就当时就回来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嘛，那你想想看，我们中小型企业自己做全球品牌太难了。那我们当时就说，回来我说，因为我们。

0: 给我做出来的。且当时的其实义乌有一个词叫无中生有，是吧？这个店真的是无中生有出来的。我们当时很多企业坐在一起，我说那你的客户介绍我，我的客户介绍你，那万一这个客户选了很多企业的品牌呢？那我们干脆就叫他代理去好了，我们还不如把这个产品集合在一个店里，客户陪到一个店里，因为不然的话客户要陪到你那里，要陪到他那里，每家店都不在一起，很远，是吧？那我们说要不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店呢租来，当时是租来其实是办公区，是拿来做办公室的。后来呢我们说那就打造一个品牌集合店，那时候概念就出来了。然后我当时想到的就三天，想到以后呢就跟商会的人去沟通，其实我们真的是敢想敢做的，想完以后就去干，但是想到以后呢就去用自己的想法把这个店呈现出来，结果一炮而红。
1: 那你觉得义乌出海啊，它的核心的转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义乌出海核心的转变是从卖货到做自己的品牌到创新，因为品牌代表的是供应链的升级，产品的创新，其实是从卖货到引领市场到价值的创新。因为你看像义乌的产品很多都其实在引领市场，以前我是走出去学习，为什么那么早就走出国门，其实每一次走出国门都是去学习。

0: 湖面的颜色是深蓝色，其实这个海的最深的颜色，就是最清澈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还有天空的颜色也是这个颜色，然后结合了我们商会的蓝色，深蓝色，还有三层集团的颜色，电就是我们希望集合全球的力量，还有集合我们义乌市场，还有集合我们这个义乌的这些品牌，这个颜色融合起来就变成了这个颜色。那第二个，我觉得品牌是蓝海，所以叫湖蓝色，所以就这两个理念。那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创新点呢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店呢不叫店，品牌几个店，它其实不是一家零售店，它其实是一个样板店，它做的是一个模式。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
0: 就是其实我去国外很多，中国人呢，特别是华侨，在海外开的这些店呢，可能整体的体验感色彩都没有那么流行，就虽然店很大，但是某平方产生效率很低，还有呢店很大，东西都摆得很广，它 不精致，然后呢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的产品呢就是物廉价美，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中国好产品太多了，它需要更好的方式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打造了一个样板店。一，我觉得好的产品，我们以前有句古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我觉得

0: 身边的这些朋友一路成长过来，这都是离不开市场在引领我们的。其实从小商品城到2003年到叫我们品牌出海，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是阴差阳错用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其实就是市场给我们很多平台，然后给我们足够的这个机会让我们去创新。其实我怎么说呢，就是从市场里长大到市场里去打拼，其实我所有的经验都是市场里学习起来的。以前我觉得我是在市场里学习，现在发现我做全球生意是因为市场给了我平台，学习了全球的经验，学习了全球的生意，然后再回来义乌引领全球。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迭代的过程吧，因为我每天基本上都要来小商品大世界嘛。那其实我觉得在我心里来说已经种到我的血液里面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小商品龙冠世界，就是小商品大世界，世界就是因为小商品而丰富的。因为真的我去全球都能每一个市场每一家店都离不开小商品的产品。在我的理念里面来说，小商品已经融入了，就是我走了70多个国家嘛，我是有话语权的，它真的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
1: 那最后来跟我们说说对于未来的期许吧。
0: 我觉得接下去的义乌肯定是成为世界品牌的中心，就小商品肯定是世界品牌的引领者，这是趋势。

0: 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之装。
1: 第103集，听了郑娟的话，周荣和冬梅互相看看，都没说什么，默默点头而已。周月和周聪也互相看看，先后起身离开了餐厅。周月说道：
2: 你妈脑子进水了。
1: 你别当着我的面这么说我妈。
2: 你妈也应该为你着想啊。
1: 我也不能花我哥用命换的钱啊。
2: 你和你妈脑子都进水了。
1: 你再这么说话，我可真生气了。
2: 周聪，你别以为我和我妈都是见钱眼开的人，我们母女完全是为你们一家好。你如果不愿意劝你妈改变想法，你就随你们母子的便吧。
1: 周月竟然先生气了，不再回餐厅，悻悻地回房间去了。于是周荣按照郑娟的意见，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结果引起了更多记者的采访请求。当记者们去周家人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已经乘上了回国的班机。正因为郑娟在美国的表现那么坚强，形象高大，当她依偎在周炳坤的怀里，像小女孩一般哭泣的时候，亲人们还真有点惊愕。实际上，如果炳坤不在身边，郑娟自己面对任何不幸之事，必定是坚强而有主见的。而如果炳坤一在身边，郑娟往往脆弱得一塌糊涂，这与她长期以来对炳坤的依赖有关，也与她天生的某种基因有关。连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样的父母生的女儿，谁又能说清楚她究竟随的是什么人的根呢？周炳坤做了丈夫之后，在郑娟的面前总是能扛耐压，一旦离开郑娟多日，或者郑娟离开自己多日，单独遇到不好的事情，也会变得不知如何是好，失魂落魄，找不着北。周炳坤刚成为丈夫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共同生活久了以后，渐渐就这样了。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之后，他更是这样。如果不是郑娟探监探得勤，估计他入狱几年就崩溃了。他们两个的结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式的结合，而是二减一小于一的结合。只要在一起就有力量，但是只要分开，各自原先的精神能量都反而弱了。他们都使对方热爱生活和人生，也都因为太依恋对方而消耗掉了一些自我。
2: 在周家的小院里，周月还是有些耿耿于怀，又对表弟周聪发表意见。10万美元是个什么概念？你妈不明白，你也不清楚。看你家住的这是什么破房子，你也要住在这种破房子里娶媳妇儿？哪个女的肯？你以为如今的女孩子还像当年你妈那样？就算有哪个姑娘肯往你家这破房子里嫁，你忍心周家第四代在这种破房子里出生吗？哎，你后悔不后悔呀？你周聪当然由于母亲的决定懊丧，在美国他当时特别能理解母亲，但一乘上归国的飞机就开始懊丧，离家越近懊丧感越强烈，走回光子片时他懊丧的都不愿意往前走了。进入家门，他心中除了懊丧和痛心，再就没有别的情绪了。去了一次美国，周聪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变得可笑极了。不是城市或农村的问题，生活在光子片的周家老屋，他觉得自己如同生活在非洲农村或非洲地区的难民营。周聪并不因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强烈对比而自责，却为自己由于母亲拒绝了10万美元补偿所产生的懊丧而感到可耻。但这都无助于减少他心中的懊丧。

0: 忧伤和痛心，那是他绝对不愿被父母看出来的。听完表姐的话，他狠狠地小声说：
1: 你要是敢当着我爸妈的面说这种话，你看我不大嘴巴抽你。
0: 实际上，蔡晓光在周炳坤家接连拍了几天戏后，替周炳坤把房子里边也抹了抹，用白灰刷了刷。周炳坤已不好再求朋友们帮忙，他完全没那份心思。蔡晓光认为自己不张罗着替小舅子搞搞，那可怎么办呢？谁叫自己是姐夫呢？炳坤接到周聪发回来的电报，在他们到家之前强打精神大致收拾了一下，周家的老屋总算有了点家的样子。
2: 蔡晓光示意周荣跟他到小屋里去，既没想做什么也没想说什么。在机场一见到周荣，他心里就立刻涌起了想要与他亲热到一处的巨大冲动，但是当着郑娟、周月、周聪的面，他不能不克制着。他甚至都没与他拥抱一下，倒是与郑娟和周月、周聪都拥抱过了。他只是从周荣的手中接过了旅行包，趁机使劲攥了攥周荣的手，而周荣回了他深情的一瞥，这让他更加的急切。周荣刚一进小屋，蔡晓光便把他拽到了墙角，接着紧紧地抱住了他。周荣从他的双臂中抽出一只手朝门外指了指，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早就歪斜的无法关上，被晓光卸下来放到小院里去了。他替炳坤买了一块花布当门帘，用钩吊在了门边。蔡晓光一手把周荣拽到墙角，另一只手放下了门帘。别动。周荣低声说：
0: 你真没样。
1: 我不管，你弟弟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他才几天没见郑娟啊，我都12年多没见着你了。说完他又把周荣紧紧地抱住，迫不及待地想要吻他。周荣一边左闪右避地躲着，一

0: 蔡晓光又说出同样的话来，终于吻上了周荣的嘴。就在这个时候，周月在大屋里喊了一声：“
1: 都不饿呀，还不快弄点吃的呀？”
0: 周炳坤双手捧着郑娟的脸，这才说：“不哭了啊，你陪陪大家，我做饭。”他轻轻推开郑娟的时候，周荣也从小屋里出来了，脸红红的，喘了一大口气。他被晓光吻得有点缺氧，头晕目眩的。蔡晓光在小屋里火冒三丈：“周月，你嚷嚷什么？晚吃一会儿饭能饿死你啊！”周月猜到了蔡晓光为什么生气，没敢再吭声。
2: 饭菜是现成的，炳坤已做好了，一部分热在锅里。郑娟一回来，炳坤像变了个人似的，不许别人插手，很是麻利，片刻就将饭菜一一端上桌。除了周秉义、郝冬梅和周南，12年后，周家的第二代人和第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炳坤两口子吃得很少，周荣也不过象征性的吃了点儿。周月和周聪早就饿了，各自埋头吃了挺多。蔡晓光基本上没吃什么，他眼里不见饭菜，只有周荣。周家唯一的二茬女婿，实际上对周南的死不曾真的悲痛，他悲痛不起来，但自己这位姐夫的表现应该比以往更让周家人满意一些，这是蔡晓光对自己一再的提醒。饭桌上气氛沉闷，大家话都不多。饭后，炳坤仍不许别人插手，同样麻利地撤去碗盘，擦净桌子，一个人在厨房忙着洗这洗那。郑娟忽然想到一件事，让周聪打开旅行兜，

0: 但你千万别嫌弃，我和炳坤有你这么一位好姐夫，都觉得是种福分。他又流泪了，似乎还想说什么，说不下去。周聪接着母亲的话说：“
1: 我妈再三叮嘱，一定要给你带件礼物，也没有什么富裕的钱，只能从旧物市场上选了。这是我妈一眼相中的，说正好在这个季节带，拍戏的时候，可以遮挡阳光。我们什么都没为我爸买。”
0: 蔡晓光接过去，往头上一戴，分外感动地拥抱了郑娟一下。他居然能在受到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之下，还想着要为自己带件礼物，这使蔡晓光非常意外。那时，蔡晓光觉得自己为周家人操的一切心都是值得的，并且有了丰厚的回报。随后，周荣提议该走的都走吧，炳坤和郑娟也不留。他看出姐姐很疲倦了，姐弟俩都没顾上怎么亲热，也根本没单独说几句话。送姐姐出门时，炳坤说：“
1: 姐，你回来了真好，以后咱俩找机会再常聊吧，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0: 姐也是。周荣顿时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弟弟一下，还和他贴了贴脸。那是姐弟俩分离12年后当天唯一的亲近举动。照顾好郑娟，她比你更需要关怀。周荣说罢便走，他不愿让弟弟看见他流泪。一位绝不落泪的姐姐，她仍想在弟弟面前保持这样的形象，并且认为很有必要。
1: 当家中只剩下炳坤和郑娟两个人的时候，炳坤开始为郑娟烧洗脚水，郑娟却说也想洗洗头擦擦身子，说在美国虽然天天晚上都可以洗头洗澡，自己却只享受过一次。当年在北方城市，相当多的老旧宾馆的房间里还都没有安装淋浴设备，因为没钱改造，能在睡觉的房间里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大幸福。可郑娟却说：“
0: 我也不可能有那种享受的心情啊。”
1: 炳坤就说：“行，那我去接个大盆儿。”于是周炳坤就去春燕爸妈家了。春燕的爸爸和春燕的姐姐姐夫都到南方打工去了，家中只剩下了春燕妈和春燕的外甥女儿。那个女孩明年也该上初中了，正伏在小炕桌上写作业。春燕妈奇怪地问：“借大盆干什么？”炳坤说：“郑娟回来了，想洗洗头发擦擦身子。”春燕妈便找出了她家的大盆，白羊铁皮做的，比宾馆里的浴缸小不了多少。春燕妈还专门叮嘱说：“
0: 炳坤，小心点用啊，自从春燕当经理的那个澡堂子黄了，全家大人孩子洗澡都成了问题，你叔一赌气咬咬牙跺跺脚买的，现在啊，四口人只剩下我这没用的老东西在家了，我和小秀洗身子还得用的，要不我们一老一小上哪儿去洗啊？总不能一年到

0: 你说我这命哪天才能省点心呢？
1: 春燕妈说着说着要哭的样子，扭头看见外孙女儿咬着铅笔瞪着她，就又没好气地训道：
0: 瞪着我干什么？都六年级了还连封信都不会写，给你妈写封报平安的信有那么难吗？照着信封抄地址，还把地址给抄错了，嘿，被人家邮局给退回来了。你爸寄回钱也得我去邮局取。
1: 春燕妈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戳着外孙女的额头，那个女孩一次次的躲避着，不拿好眼色瞪她姥姥。趁着春燕妈数落的时候，炳坤又拿起了大盆。春燕妈抓住盆的另一边接着说：
0: 炳坤呐，婶儿跟你说句心里话，有时候我常想，我这活着的还不如你爸你妈早走的，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什么事儿都用不着再操心了。
1: 婶儿你别那么想啊，也不能总训孩子，经常训他对他的成长倒是起反作用，以后书他们寄回钱来，你要是想给他们写信你就找我。炳坤看得出来春燕妈寂寞又憋屈，家中只有一老一少，却都不喜欢对方。春燕妈仍然不松手，继续说：
0: 炳坤呐，你回来快两个月了，楠楠又出了那样的事儿，婶儿本应该经常去你家看看的，可婶儿的腿呀不听使唤了，不爱走动了，你可千万别挑我的理啊。春燕每次回来都说在她心里你还是她干哥，如果哪天我突然走了，你们可得还像从前那么好好相处，彼此多照应着，把日子往前过下去，要不怎么办呢？
1: 春燕妈说着说着就落泪了。炳坤请求着说道：婶儿，郑娟还在家里等着呢，我得快回去，我改日再来陪你聊啊。春燕妈这才放开了手，炳坤

0: 跑着回了家。一进家门，只见郑娟已经合衣穿鞋，全睡在大屋的炕上了。炳坤见她并没有睡实，俯身小声地问：还想洗吗？郑娟也不睁眼，小声说：
1: 想洗。
0: 于是炳坤把大盆擦干净，连烧了两锅热水倒入盆中，替郑娟脱了衣服，转而又往盆中兑了一些凉水，这才抱起郑娟，把她轻轻地放到了盆里。郑娟依然不睁眼，也懒得动一下。炳坤找出一块没用过的香皂和一条新毛巾，从头发开始细细地替郑娟洗了起来，冲了两遍，他这才又把郑娟擦干，抱入小屋，服侍她躺下。炳坤已经累得有些喘气了，坐在小凳子上歇了一会儿，用水洗了洗脚。他的衣服裤子全湿了，于是就脱下来泡入盆中，然后他开始刷牙洗脸。洗漱完毕之后也上炕睡了。郑娟还没睡着，她翻了个身，背朝着炳坤，微微地蜷着双腿，细声细语地说了一声：
1: 搂着我。
0: 炳坤便轻轻地搂着郑娟，这是他们两个一向都喜欢的睡法。郑娟又说：
1: 这样我就能睡着了。
0: 炳坤吻了郑娟的肩膀一下，小声地说道：好，快睡吧。不一会儿，郑娟就睡着了，炳坤却难以入睡。他想到了王宫、国王和王后，那是他12年前搂着郑娟的夜晚经常产生的想法，这种想法大大的增加了自己的幸福感。除了把那样的家想象成王宫不太容易，把自己想象成国王，将亲爱的妻子想象成王后，却从没有什么障碍。国王和王后有两位王子，四口人生活的相亲相爱，休戚与共。至于烦愁，他的阅读经验告诉自己，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烦无愁的国王，的烦愁比自己还多还大还要命呢。他明白自己的想法很阿 Q， 却又觉得阿 Q 精神有时候对于底层的人挺好的，如果完全没点阿 Q 精神，日子里岂不是只剩下愁苦了吗？此时此刻，炳坤头脑里连一点阿 Q 精神也没有了。不仅因为大屋的桌子上放着楠楠的骨灰盒，还因为他想到了监狱。12年的牢狱生活，他见过了太多的忧伤，太多的愁闷和眼泪。他度日如年，盼着出狱，也是希望早日摆脱那些负面情绪的影响。现在他终于出狱了，除了自家的不幸姑且不论，他的所见所闻几乎桩桩件件仍然与忧伤愁闷和眼泪纠缠不休。光字片的家家户户，与他亲如兄弟姐妹的朋友们，也几乎都被人生的压力压得直不起腰杆来，一个个无法顺畅呼吸了似的。

0: 湖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绘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金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1: 第104集。在这个静静的夜晚，周炳坤似乎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沉重的喘息声。他想象得到，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即使在睡觉的时候，身心也是难以放松的。这与睡姿无关，一夜改变多少次也无济于事。对于周炳坤而言，监狱里与监狱外区别仅仅是在监狱里，有些人要强忍眼泪，装出心态良好的样子，以取悦管教们；而监狱外的众生，想哭就哭，想发泄就可以有限度地发泄一通。监狱里有些人真有忏悔之心，而监狱外有些人的内心只有对现实的愤懑。周炳坤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他悄悄地爬起来，披件衣服，走到大屋，吸着了一支烟，扭头看见楠楠的骨灰盒，他捧起来贴在胸膛上，抱着坐在小凳子上。他也想哭一通，为自己白坐了12年牢，水中捞月一场空的遭遇，也为许许多多别人家的忧伤、不幸与憋屈。
2: 那时周家的另外三口人也都住下了，周聪还回蔡晓光的老宿舍去住，自己走去的。周月住到郝冬梅的宿舍去了，冬梅在北京把钥匙交给了他，晓光开车送他过去。在母亲、冬梅婶婶和表弟周聪看来，周月对楠楠之死这件事的表现很古怪，古怪到令三位亲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如果说他并不怎么悲伤吧，三位亲人都觉得那是不对的，因为他动不动就眼泪汪汪，分明比他们还悲伤。但周月却常常说出一两句叫他们惊愕的话，让他们一致感到不合时宜，甚至不安情理的过分。那类话他一次也没当着郑娟的面说过，仿佛母

0: 敲门干什么？
1: 我想和你一块儿洗啊。
0: 这么小的地方怎么洗得开？
1: 能洗得开？
0: 胡思乱想，别说洗不开，洗得开也不行。我可没你那种毛病。
1: 当年能在家里洗上热水澡的人仍然很有限，政府十多年前盖起来的公房卫生间都挺小，人们不可能超前想到有一天不是厅局级干部的普通的中国人头脑中居然会产生要在家里洗上热水澡的念头。蔡晓光属于本市有条件超前体会好生活的人物之一，刚有电热水器上市，他便捷足先登了。
0: 周荣在法国养成了每天至少淋浴一次的习惯，在法国任何一座城市，只要是付费居住的地方，淋浴根本不是问题。如果住的是朋友家，淋浴条件往往还更好。可以说，周荣已经是一个享受淋浴、喜欢淋浴的女人了。淋浴能使她减压。女儿在美国以及回国途中的表现，又让她有心事了。他和女儿同时成为无业者，这也让他高兴不起来。虽然母女俩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了，这本该是欢乐之时。他一路上多次想，要坚决改掉喜欢淋浴的坏毛病。是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乐于享受淋浴，肯定是一种坏毛病。12年前，在他任副教授的那一所省属重点大学里，教职员工的福利待遇已经算很好，男女教职工也只能分单双号到公共浴池洗澡，每人每月最多限购10张澡票，不够用的话，对不起，即使您是校长书记，那也只能自己另外找地方去洗。曾经就有一位校长因为在公共浴池多出现了几次，而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被批评为有官僚特权思想。所以蔡晓光一说在家里也可以洗上热水澡，周荣简直有点喜出望外。
1: 蔡晓光第二次敲门了。
0: 又干什么呀你？
1: 上厕所。
0: 能忍会儿吗？
1: 行吧。
0: 那就忍会儿。
1: 当周荣洗完澡面对镜子擦干头发的时候，他居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白发似乎少了一些。他难以相信地凑近细看，其实并没有少，是灯光暗的原因。镜子中周荣的脸除了肤色黑了点，眼角有了不细看不易看得出来的皱纹，轮廓还是当年那张美人脸。

0: 的。
1: 这话问的，你当年是大美人嘛？这个世界上的美女很多啊，爱读书的美女就不多了，爱读书又有独立见解的美女那是少之又少。你是美女中的珍品，我为珍品而痴，这是值得的。你影响了我，改变了我，不是有幸认识了你，我今天会在干啥呢？沾我父亲那点有限的光，当个处长副局长啥的，我又不是你哥那种一门心思想把官当好的男人，当不好那还不是在官场上就瞎混了呗？瞎混着又能当多大的官啊？混到副局肯定混不上去了呗，那有多大意思？再不是那就走经商的路呗，但是我又不喜欢跟满口生意经的人打交道，如果不是认识了你啊，我的人生啊也不过就前面这么两条路可选。幸亏认识了你，现在我成了导演，尽管想拍自己喜欢的题材太难了，但毕竟我还是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0: 可现在我已经五十几岁了呀。
1: 我也五十几岁了呀，除了头发白了不少，你还是大美人。从现在起咱们两个要相亲相爱啊，否则你可就真的对不起我了。实际上12年前周荣就听过蔡晓光的多次表白，12年后再一次听蔡晓光这么说，他还是被蔡晓光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得春心荡漾。他捧起蔡晓光的头，主动给了他一次深吻，然后仍然捧着不放手，凝视着他说道，
0: 反正我觉得你爱我就像我弟爱郑娟爱得那么傻气，这是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想不明白的。
1: 那就别想了，炳坤在爱郑娟这件事上一点都不傻，我太理解他了，我也太嫉妒他了，他享受的爱比我多得多。
0: 我会补偿你的。
1: 此时周荣的样子就像洞房中年轻的新娘一样，幸福而又妩媚。
0: 郑娟的状况很不好，如果炳坤不和她说话

0: 去过，估计郑娟有了工作以后也没去过。他只是听说光明成了北普陀寺的名僧了，治好过许多人的腰腿病和颈椎病，还治好过一些人的抑郁症，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呢。依他看来，郑娟也就是因为悲伤过度而精神抑郁了。如果把郑娟送到寺里住些日子，由他的弟弟光明每天劝劝他，肯定会好起来的。周荣说道：“
1: 炳坤，听你姐夫的吧。”
0: 好，姐夫，那越快越好啊。哎，这个北普陀寺呢，毕竟是佛门禁地，女人去找光明看病行，要是住在寺里肯定不行。郑娟是光明的姐姐，

又亲了他一下。郑娟说，光明那儿好，树多，春天去更好，好多树都开花，还有水塘，塘里还有鸭子和鹅，生的蛋和尚们不吃，送给去看病的人。他们也养鸡，从不圈起来，任那些鸡在寺外的林子里生蛋，林子里有他们为鸡搭的窝，和尚们只定时喂喂鸡，捡捡蛋，

0: 光明的身后还跟着另一个和尚，看上去比光明年龄大，五十来岁的样子。两个和尚来到光字片，孩子们很兴奋，像看两位神仙似的，无限崇拜地看着他们。另一个和尚双手合十，对秉坤深鞠一躬，礼貌之至地问：打扰两位施主，十分冒昧，敢问宝宅是否便是……
1: 啊，对对对对。
0: 不待和尚的话问完，秉坤就已经连声回答起来。

0: 周炳坤这么重感情的人也难以例外。
1: 有了迎新这一法号的光明，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经常举着彩色玻璃片感受阳光的小瞎子了。他的个头并不算高，更谈不上强壮，与他相比，陪伴而来的那名老和尚倒是既高又壮。光明也就1.73米或1.74米，不会高过1.75米去。他的身材显得更单薄，栗色的旧僧衣穿在他身上一顺到底，哪儿也不突出，哪儿也不鼓，就像他的双肩是衣服架子，而下边是空的。不过他的旧僧衣倒是长短合身，洗得干干净净，似乎着身之前熨过。日子还是9月，他没打绑腿，同样洗得褪色的浅蓝色筒裤下是双半新半旧的黑布鞋，白袜子衬得更白。他背着一顶旧草帽，看上去不曾戴过。中午的阳光挺强，他的光头上却没有出汗，头顶的戒疤清清楚楚。他的脸瘦削，眉形整齐，鼻梁端正，唇廓分明，微微闭着双眼，因为被晒了一路，满面红光。光明一手持根细长的探路竹竿，显然用了多年，变得微黑，另一只手臂垂着，就那么一动不动伫立，任凭姐姐抱着他哭泣。
0: 阿弥陀佛，姐姐不必这么悲伤，楠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她是去往另一个世界，那里很好，我和她偶有交流，她让我转告你们，她将会在另一个世界为你们祈福。
1: 听了光明此话，郑娟居然止住了哭泣，转身找毛巾擦泪。如果那话是别人说的，尽管是善意，对安抚妻子也很起作用，周炳坤的理性也会告诉自己那纯粹是迷信。由眼前已是和尚的光明说出，他却不敢不接受。这个想法一冒头，又立刻被另一种理性的棒子打得没影了。
0: 你光明啊，哎，姐夫还能叫你光明吗？叫你那个迎新我很不习惯啊。
1: 炳坤语无伦次起来，窘得满头出汗。光明说，
0: 佛心人心，二心相近相亲，是为心心相印。出家人虽借七情六欲，但父母养育之恩，手足牵挂之情，朋友互助之意，也是不敢轻慢的。佛解此论，任此理，姐姐姐夫仍是我的姐姐姐夫，迎新随姐姐姐夫怎么叫都可以。
1: 光明说话之声与常人很是不同，不是炳坤听来那样，而是事实如此。他的语调平静得出奇，语速较常人缓慢得多，却又不是边说边想字斟句酌的那么一种缓慢，是一种有情有义却不带丝毫情绪，异乎寻常的平静。郑娟不知为什么进到小屋去了，还放下了门帘儿。炳坤傻傻地问，
0: 光明，咱俩十几年没见了，姐夫也想抱抱你。
1: 是的，那时他此念难退，仿佛不与光明拥抱一下，不足以证明二人还是亲人。光明直竖一掌，微微弓一下身，仍闭双眼，却灿然笑道：
0: 迎新口渴，姐夫何不赐弟弟一碗水喝呀？
1: 炳坤赶紧倒了一杯凉白开递给他，不知他真渴假渴。只喝不，那是一种出家人才有的喝法，一种细

0: 剧舞台上有身份的人从容不迫的斯文喝法。他只喝了两口。炳坤刚接过碗，光明又说：
1: 姐夫，迎新奢求一座。
0: 炳坤放下碗，赶紧将椅子从饭桌旁挪开，摆在光明身边，扶他坐下。
1: 谢谢姐夫，姐夫何不相陪而坐，与迎新叙叙家常啊。
0: 炳坤赶紧把另一把椅子摆在光明面前，端端正正坐下。
1: 好好啊。
0: 光明把草帽取下置于膝上，一手仍轻握竹竿，端坐如松。于是二人聊了起来。炳坤原本说话就慢，不常快言快语，但他说话是很情绪化的，即使不动声色，喜怒哀乐也由语调带出。听别人说了他不爱听的话，自己说一句噎人的话，能将对方顶得如同

0: 不撞墙。受光明的影响，他尽量平心静气的聊。
1: 光明啊，大老远的，你何必亲自来呢？小光有车，他会开车送你姐的吗？
0: 光明说，既然姐姐想他，他当然要亲自来接。他也想这个曾经与周南、周月和大婶共同生活过的家了。他没与周志刚和周秉义、周荣生活过，却说能想象出他们的样子。秉坤不禁好奇地问，
1: 那你说说他们什么样？
0: 光明回答，
1: 好人相貌，世上好人相貌皆有相似之处，坏人却各有各的坏相貌。我虽看不见，听谁说几句话，我头脑里立刻就有他们的相貌了。即使与他们本人的相貌有些不同，却也差不了太多。
0: 秉坤又问，
1: 那你能说说你小光姐夫什么样吗？
0: 光明想了想，缓缓地说，
1: 小光姐夫嘛，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就在这个时候，郑娟从小屋出来了。他换上了国庆节才舍得穿的衣服、裤子和鞋，挽着一个包袱催光明动身。秉坤很有意见地说，你看你急啥嘛，我和光明正有话聊着呢。郑娟说道，
0: 我弟他们肯定还没吃午饭，咱家的饭他们又吃不得，我跟他们早点走，他们不是也能早点吃上口饭吗？
1: 郑娟不但话语多了，而且还说得句句在理。秉坤眨巴了几下眼睛，无话反对。光明说他们不会挨饿，带着干粮呢，嘴上这么说着，却已经站了起来。

0: 必然面对重新找工作等事。如果他能多听听小光姐夫的意见，肯定对他是好的。炳坤就说一定会转告他们的。光明又问，这屋里的炕还在吗？
1: 在啊，哪敢拆啊，冬天靠它才能睡在暖被窝里啊。
0: 那还好烧吗？
1: 年年破开炕面

0: 法无边，并不是指佛能逆转天道，天下苍生只有耐心盼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光明的话还没说完，郑娟洗罢了脸走了出来，往光明身边一站，又连声催促起来：
1: 走吧走吧，别跟他说那么多了，你的话他不会懂的。
0: 秉坤见郑娟居然怀抱着楠楠的骨灰盒，吃惊地说道：哎，你别把这个也带去啊。郑娟却说她觉得楠楠也想小舅了。秉坤不答应，可郑娟非带不可。光明说道：让我姐姐带着也无妨。秉坤这才不作声了。光明把草帽戴在姐姐的头上，秉坤替郑娟挽着包袱，另一只手牵着光明的手，三个人慢慢走出了门。
1: 隔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在秉坤家斜对面一棵大杨树下，拴着北普陀寺一辆马车，那大白马非常强壮，背宽臀圆，显然饲养得很好，正细嚼慢咽着麻袋里的草料。车上盘腿坐着另一名和尚，闭着眼手捻佛珠，念念有词，低声诵经。他身边卧条大黑狗，黑瞎子那么大个儿的头，下巴颏平伸，舒舒服服地贴着两只前爪，也闭着眼，垂着巴掌大的耳朵。

0: 停止了诵经，大黑狗也精神了。炳坤怕郑娟被狗咬了，嘱咐他小心提防。光明说不必怕，那狗区分得出好人坏人，对好人很亲。郑娟就对狗说，那你是条好狗，坐我边上来。大黑狗仿佛听得懂人话，在郑娟身边了。炳坤问那赶车的和尚，
1: 这路上交警不会找你们麻烦吧？
0: 那和尚一边解缰绳一边说，
1: 不会的，他们的领导也常到山上请迎新师傅按摩，顺便还烧香拜佛呢。
0: 光明说。

0: 车合上，将鞭梢往马脖子上一抚，马车走了。
1: 炳坤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内心里好不是滋味啊。28年前，郑娟、光明和楠楠是一家人，炳坤出现在太平胡同他们的窝里，像一只非洲的幼鼠受到鹰隼的惊吓，逃入到另一窝同类的洞里。后来他开始以拯救者的姿态频频进入他们的生活，称心如意地成了郑娟的丈夫。现在谁拯救谁已经无法说清了，他们同时离他而去，一个是永远，一个是暂时，一个是皈依佛门，原本的一窝人又聚在一起。就在那辆远去山寺的马车上，家里今晚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形影相吊。这可是从前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啊！从前那个家里还有妈，还有远方的爸，每天都能见到妈，让炳坤觉得家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好的地方。远方有一个爸，便知道自己是一个双亲健在的儿子，自己的人生是完整的。现在爸妈都没了，自己不再是儿子了，而是一个父亲，并且是一个刚刚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父亲。他也不再是任何人的拯救者，没有了工作，沦落到了希望别人拯救自己的地步。郑娟，你可别不回来啊！炳坤喊了一声，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郑娟真的不会回来了。一些孩子听到了炳坤的

一个小孩子问道，要是他真的不回来了，你可咋办啊？炳坤把目光收了回来，依次看着每一个孩子，不由得摸了一下问话的孩子的头，终于说道，哎，你们可得好好上学啊。孩子们都很困惑，觉得这个光字片的大伯真是怪怪的，自己的老婆坐着两个和尚的马车走了，回不回来是不是自己的老婆还不一定，怎么一下子就扯到我们要好好上学的事儿上去了呢？

0: 醒后出了一身冷汗，听到大屋里分明有响动。
1: 谁啊？楠楠，是你吗？你有话要跟爸说？
0: 周炳坤并不迷信，那会儿却迷信起来，但愿鬼魂之说是真的。大屋里的响动是确确实实的，绝非幻听，也绝非老鼠能够弄出的声音，更不会是小偷潜入，小偷才不会光顾光子片的人家呢，偷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炳坤穿上裤子，披上衣服，一心指望能在大屋里见到楠楠的鬼魂。如果见到骆世斌也不怕，炳坤不想与他相互憎恨下去了，倒是想向他忏悔。归根到底，他承认12年前的事自己没处理好。大屋的炕上有双绿莹莹的眼瞪着他，炳坤也没害怕，他开了灯，见是一只老猫趴在炕上，毛发脏乱，看上去流浪很久了。炳坤断定是他家的猫，黑白相间，12年前他家养过同样模样的一只小猫，是老早养过的一只老猫的后代，因为两个儿子都喜欢，郑娟没把它送人。那也确实是他家养过的猫，名叫花花。后来炳坤入狱了，楠楠出国，匆匆上大学，郑娟当区委的清洁工了。花花经常挨饿，有时在外边却进不了家门，从有一天起就再不回来了。他已经太老了，也许还病了，再做野猫就没法活下去。恰巧周炳坤晚上忘记关了通风的小窗，他便进屋了。对他而言，周炳坤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既然这个陌生人在他曾经的家里，智商似乎在告诉他，这个陌生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他冲炳坤喵喵地叫了几声，周炳坤赶紧到厨房去找出半截肠，掰了半个馒头放在他跟前。花花嗅了嗅没吃，又冲他喵喵叫几声。炳坤见他肚子瘪瘪，断定他不可能不饿，就把肠和馒头切碎，用温水泡了，握成十团放在盘子里，再次放在老猫的跟前。他这才吃了，却吃得很少，喂他温水他也只舔了几下。炳坤爱怜地抚摸他，他没躲，炳坤就找出一把缺齿的木梳，轻轻梳理他那一身乱七八糟的毛。那木梳专为他保留着。炳坤出狱后刚回家的一天，他发现了想扔掉，郑娟不许扔，说如果哪天花花回来了还用得着。周炳坤从头到尾将花花的一身乱毛梳理光顺，又用自己的毛巾擦了擦他的眼角，再用湿抹布擦干净他的四个爪子。他那么做的时候，花花很老实。炳坤说，
2: 爸妈都没有了。

0: 氏每晚住了回来。炳坤不能不考虑楠楠的骨灰安葬问题了，毕竟入土为安嘛。
1: 一天晚上，他与周聪谈起了哥哥周秉义的嘱咐。周聪说，大伯的主张他完全同意，他也放在心上了，想自己把墓地的事协调好，但那家人变卦，又不肯转让他们为自家老人预定的墓地了。炳坤问，是不是人家还没另外选好墓地？如果是那样，不能催人家，只能再等等。周聪说，据他所知，人家对已经预定的墓地并不满意，已买下了新墓地。炳坤就不明白了。周聪说，对方主要是想多卖一些钱。炳坤说，那也可以理解，人家先买下的嘛，转手卖高价，咱们只能认。就把哥哥周秉义愿意出钱的事说了一遍。周聪说出了一个钱数，炳坤吓了一跳，那么大数目的一笔钱，他没法向哥哥开口。周聪说，
0: 爸，那就只能在你的朋友之间借借，我也在我的同事之间借。
1: 炳坤说，
0: 哎呀，你那些叔叔谁家的日子过得不紧吧，啊，向他们开口不是难为他们吗？我也不同意你在同事之间借，刚参加工作不久，怎么好向同事借钱呢？哎，不，这个事暂时搁搁，以后再考虑吧。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郝冬梅从北京回来了。她还没有正式调到北京去，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是学校特批，按探亲假报销路费。她在学校还管着一摊子事儿，不能离开太久。冬梅欢迎周月继续住在她那儿，但是周荣不同意，他逼着周月住到小光的那间老宿舍去了。周聪的心里有些不快，他认为是姑姑动了心眼儿，为的是把姑父的两处房子都给占稳了。
1: 听了周聪的牢骚，周炳坤立即批评了他一通。
0: 你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啊，你大伯在本市没房子，他以后回来的时候不住你大婶那儿往哪住啊？还次次住宾馆啊？要是你表姐还住你大婶那儿，那你大伯回来看你大婶多不方便。你姑啊是为你大伯大婶考虑的，你怎么能够那么猜忌你姑呢？
1: 可周聪说，小光姑父曾答应过他，那间老宿舍可以留给他结婚以后住。
0: 你求他了？
1: 炳坤问周聪。
0: 没求啊。那你姑父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不是喝醉了？有点醉吧，但也没醉到自己不知道自己说啥的程度啊。那天他拍的一部电视剧开播了，他宴请帮他宣传的记者们，其中有我。那他当时是不是很高兴啊？
2: 是啊，
0: 有几分醉又很高兴。那他那个时候说这种话你也当真啊？你趁早给我把这种话给忘了啊。
2: 那要我真的结婚了住哪儿啊？
0: 啊，你搞对象了？
2: 不算正式的，相处阶段。
0: 你这么小小的年龄你就……
2: 爸，我都25了，我还小吗？
0: 哎，如果你结婚了，这儿就……

0: 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如果要去，那就是还在炳坤家吧。不在他家，他找不到亲人相聚的那份感觉呀。而周荣认为必须要去，母女俩12年才回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哥哥调到北京去了，只有嫂子在本市，弟弟也独自在家，怎么能不聚呢？小光也支持聚一聚，于是在国庆节的那天上午，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炳坤家。接着冬梅也来了，他们各自都带着做的买的食物，不一会儿周聪也带着吃的喝的回来了。为了亲人们的相聚，炳坤已经尽力把屋子收拾干净了。他担心周聪和周月互有嫌隙，彼此不说话，或者一说话就呛着来。但是表姐弟之间似乎也没什么芥蒂，有说有笑的，还相互调侃，这使他又高兴起来。
1: 饭桌上，周月向周聪敬了次酒，半真半假地说：对不起了啊，表弟，表姐一回来，把你的小窝给占了。周聪说：
0: 那是姑父给你留的小窝，我只不过是借住一时，住久了，我就成了旧占鹊巢了。
1: 周月又说：表姐日后起码也得嫁个有房子的，那时候小窝还有你住。
0: 哎，别，那会儿我也不住了。要是姑父和姑姑同意，让我爸我妈住过去吧，他们能住像样的房子，比我自己住还高兴了。我将来啊，就在这儿成家，为周家熬到拆迁的那一天，我年轻熬得起。
1: 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夸周聪是好儿子。炳坤感动得差点掉泪，爱抚地摸了摸儿子的头。周荣说：小光，要不是托你的福，我们母女俩早没地方住了，真是三生有幸啊。小光说：
0: 你这什么话呀、啊、你们母女俩那不是我的老婆和女儿吗？炳坤刚回来的时候我就主张他住过去的嘛，是他自己不肯啊。
1: 周月又说：爸，幸亏我小叔小婶没住过去，真住过去了，你女儿不成流浪猫了？咱们在饭桌上可得商量好，一定要容你女儿住到嫁出去的那一天为止。大家都笑了，只有小光没笑，这是周月第一次叫他爸。12年前，周月最给他面子的时候，也只不过叫他一声小光叔叔，更没这么一声声的你女儿你女儿的说过话。小光扛不住周月对他出其不意的亲热劲儿，眼眶顿时湿了。大家又都向他敬酒，感激他多年以来为周家操的心。
0: 2001年国庆节这一天，在周家墙破地陷、门歪窗斜的老屋里，第二代、第三代亲人之间，在各自经历了不幸和坎坷之后，浓浓的亲情再次在大家的心头荡漾。借着酒力，人人都觉得这种亲情上脸上头的。炳坤忽然想到光明提到姐姐姐夫的话，就对周荣转述了一遍。小光听完连连摆手：哎，不敢，绝对不敢啊。炳坤，你姐是什么样的女子你还不知道吗？她是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总是希望超越普通人生的。而我呢，是自认天生我辈本无用啊，既已无用，也就不用努力努着劲儿为难自己了，只要活出点快意就

0: 的意见都不重要，你和郑娟，你们做父母的意见统一了就好。
1: 丁坤想了一会儿，低声说道：“我赞同郑娟的意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爸爸，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0: 业。一家三口仅靠儿子周聪的工资过活，无论如何不行。周炳坤打算自己先找一份临时工作，然后再去看望师父。
1: 一天，炳坤去找国庆，天黑了，国庆还没回家。吴倩说，国庆和赶超凑了笔钱，两家又各自借了点儿，合买了一辆带电瓶的大型脚踏三轮车，搭伙拉脚，就是把货物运来运去的一种私活。炳坤本希望国庆能带着他去蹲马路牙子，听吴倩说国庆已经与赶超搭伙了，就没好意思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吴倩让他给蔡晓光带个话表示感谢。吴倩当临时工的那家塑料盆厂最终还是黄了，后来虽然也生产过塑料暖瓶外壳、餐桌垫儿什么的，还是没有撑下去。正在他走投无路的几天里，一家新落成的私营宾馆居然派人找上门来，说蔡晓光是老板的朋友，通知他先去试用一个时期，做客房卫生服务员。吴倩说自己挺珍惜那份工作，还说你姐夫面子真大，帮人帮的也真卖力。周炳坤本打算接着再去求姐夫蔡晓光，吴倩的话把他的第二条路也堵死了。想到自己训儿子周聪的一番话，他决定暂时不给姐夫添麻烦了。人家刚刚落实了吴倩的事，自己怎么好意思又去相求呢？他想，如果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一份活干的话，那也得先求师父白孝川，后求姐夫蔡晓光。周炳坤正要走，国庆回来了，脖子上围着脏毛巾，肩搭秋衣，跨栏背心儿前后都湿了，脸和胳膊晒得很黑。吴倩从国庆手中接过上衣，心疼地问他累不累。国庆疲惫地说，
0: 还行。
1: 他冲炳坤笑笑，往炕沿一坐，上身随之仰躺下去。吴倩从他脖子上抽去毛巾，吃惊地问，天都开始凉了，你怎么没湿毛巾呀？国庆闭着眼说，
0: 总出汗，总擦，可不是湿的呗。
1: 快起来，把湿背心脱了，换上干衣服。国庆这才睁开眼，朝炳坤伸出只手。炳坤把他拉起来，他脱下湿背心，接过吴倩为他找出的干上衣，穿好后问炳坤，
0: 炳坤，有事啊？
1: 炳坤说没事儿，就是想他了，来看看。国庆也说了些感激蔡晓光的话，炳坤问他拉脚那活儿干起来如何，国庆说，
0: 还行，你姐夫帮吴倩找到了那么理想的一份工作，我没了后顾之忧，心情好，干活也就有劲儿。
1: 炳坤想到国庆的糖尿病，嘱咐他千万别太累着。国庆说与赶超搭伙干活累不着，赶超总照顾他，并夸赶超会干活，捆扎技术高明，同样大小的车板，他俩的车每次总能比别人的车多装些东西。炳坤说，
0: 哎呀，要这样我反而更担心你们俩累着了，你俩可都是我的朋友，累坏了谁我都着急，咱们另外几个朋友也肯定会着急啊。
1: 国庆笑道，
0: 哎，我俩那车不是有电瓶吗，我当初啊还主张买辆旧车就行，赶超不行，他非坚持买新的，我反对也没用啊。不过那车是真好啊，车板是包铁皮的，轴是加速的，蹬起来轻快，要是空车啊，悠悠的跟自行车似的，就是每天得充电，多花点电钱呗，平时我俩也不用电，上坡的时候才用呢。我俩呀两班倒，现在我下班，赶超上班。
1: 国庆挺高兴，因为和赶超包了一桩大活，替一家贸易公司从铁路货运站往一处仓库拉豆油，不分白天黑夜，干下来总共能平分几百块钱呢。
0: 哎呀，这一下啊，我闺女下学期的参加路费我就挣到手了。
1: 看你高兴的。

0: 给你买猪头肉了，一会儿犒劳你。
1: 吴倩笑了，她正洗着国庆的背心和上衣。他们的女儿没考上大学，在南方一所民办师范学幼师教育。没考上大学，两口子仍很疼爱她。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离开国庆家，周炳坤不想立刻就回家，那种有家又似没家的感觉很奇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不知不觉间，他走到了一条既陌生又熟悉的街上，驻足望着人家的窗口发呆。他曾买下过那个房子呀，还赔了一大笔钱。12年后，那房子也下沉了，但是窗口还周正，窗内拉着花布窗帘。那栋房子曾代表过他周炳坤最大的生活梦想了。他一家再也不可能在那房子里做好梦了。他呆望了很久，回到家里，妻子和儿子已经吃过了晚饭。吃饭的时候，周聪坐在他对面，告诉了他一个信息，本市也有介绍工作的地方了，叫劳动力信息发布中心，是由市工会办的。周聪尽量轻松地说，爸，其实你在家再待个一两年也没啥，咱们省点用，我的工资还够咱们三口人生活。不行，我得去碰碰运气。炳坤的话没有那么乐观。第二天他去晚了，9点多信息发布就结束了，只有一块擦花了的黑板。他没吃早饭，就在一处即将收摊的早点摊吃点烧饼喝豆浆。桌子上有1/4张报纸，油渍渍的，显然放过油条炸糕之类。报纸上白孝川三个黑体字很突出，周炳坤不由得拿起来细看，竟然是讣告。师父白孝川1个月前已经去世了。周聪正是那家报社的记者。炳坤吃不下去了，也喝不下去了，他起身离开了。周炳坤走到一处无人注意的房角，蹲了下去。上夜里下了一场秋雨，那个地方还湿着，然而他已经没有力气起身。

白孝川对于周炳坤不仅是师父，还如同父亲。师徒二人间的思想交流比父子之间多得多，师父给予他的人生帮助和指导是生身父亲根本不曾给予他的。

0: 冲的恼火，怎么可以向他隐瞒这件事呢？怎么能不让他参加师父的追悼会呢？快走到家门的时候，他的气消了大半。一个月前自己所处的状况，决定了儿子不愿意告诉他。儿子这么做无可指责，假如换作他自己也会隐瞒的。到了家里，郑娟见炳坤的裤子后面又湿又脏，十分的诧异。炳坤说是不小心摔了一个屁股墩儿。
1: 周炳坤在师父家见到了邵静文，他没带什么东西去，不知带什么好。师母向桂芳已经是一位老妇人了，

0: 活着的还得把日子往前过下去。你比师母强，你还有郑娟呢，还有周聪呢。可师母却只有朋友，没一个亲人了。几个亲人从57年起就不来往了，两个哥都不在了，只剩一个老姐，是死是活也不清楚。师母本是劝慰他，可自己却难过起来。邵静文从椅子上下来，分开他和师母，将师母扶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炳坤一见师父遗像，跪将下去，又哭了。邵静文拽起他，小声说：“
1: 炳坤，别这样啊，你这样不是惹你师母难过吗？”
0: 炳坤边哭边埋怨：“
1: 我儿子没告诉我，你为啥也不告诉我呀？我明明就在本市，我都不去参加师父的追悼会，我还算个啥徒弟啊？”
0: 邵静文说：“
1: 炳坤，是师母不让告诉你的。你家摊上了那样的事儿，有必要非通知你吗？你姐夫去了，还带你送了花圈，我把写着你名字的花圈摆在了几位领导送的花圈前面了都。你师母说你对师父比他们更重要，我那么做对。”
0: 向桂芳又说：“炳坤呐，你师父走得很平静，毫无痛苦，虽然走得早了，却是寿终正寝的走法，那也是他的修为，咱们都不难过了啊。我俩共同生活了20几年，我幸福，他也幸福，我已经活得很知足了，你师父也是。今后你和静文就是我在世上最亲近的人了，为了我，你俩都要爱惜自己的身体。静文，你接着把窗帘杆修好，炳坤，你也有活干。”于是邵静文又修起了窗帘杆，炳坤跟在师母身后进了厨房。师母派给他的任务是疏通水池，别让水龙头滴水。好在邵静文带来了工具箱，用什么有什么，算不上难活。水龙头太老旧了，必须换。炳坤骑自行车去买了个新的，老邵修好了窗帘杆，又帮炳坤，没多大功夫都弄好了。炳坤又发现纱窗太脏了，炳坤说：“
1: 刷刷吧。”
0: 老邵也说：“
1: 行，刷刷。”
0: 刷完厨房的纱窗，接着刷卧室、书房和客厅的纱窗。向桂芳阻止道：“快入冬了，你俩别费事了。”老邵说：“
1: 正巧炳坤不是也来了吗？我们一块儿刷刷，您家里啊能透亮一冬天呢。”
0: 二人一个刷，一个拎到卫生间冲，一个多小时后便将干干净净的纱窗安装上了。向桂芳说：“是透亮多了。”二人便向他告辞。不在饭点上，向桂芳怕他俩家里都有事儿，也没挽留。走在路上。

0: 关系不一般呢、啊、他不在了，咱俩都替他多关心关心他老伴啊。
1: 炳坤说，
0: 哎，行啊，炳坤啊，以后你就叫我老少了。那可不咋的，我自己都老了，我有资格叫你老少了呗。
1: 邵静文站住看着他叹道，
0: 哎呀，可不是嘛啊。
1: 炳坤向他倾诉了找不到工作的苦恼，邵静文想了想安慰道，
0: 估计我能帮上你，你耐心等我信儿吧啊。见到你我又想起了另一个人，咱俩得定个日子一起去看看曲秀珍。
1: 炳坤问，
0: 曲秀珍？曲秀珍是谁啊？炳坤啊，你怎么可以不记得曲秀珍了呢？那就是当年你们酱油厂几个朋友叫人家老太太，就那个曲秀珍啊。
1: 炳坤一拍脑门，
0: 哎呦，真该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我们那个曲老太太还好吗？
1: 邵静文说她的情形很不好，住院三个多月了，癌症晚期。她儿媳妇贪污了一大笔公款，成了女巨贪，带着她孙子不知逃到了哪个国家。她儿子逃脱不了干系，虽尚未判刑，但一直关押着。组织怜悯他，没告诉他实情，骗他说他儿子被派往国外承担重要工作去了。炳坤说，
0: 哎呀，我倒是想早点去看看老太太啊。
1: 邵静文说，
0: 那就后天吧，后天我时间还行。炳坤本想通知当年酱油厂的六小君子中的其他五人，再一想，除了工斌，其他的各有各的小家庭，日子过得也都有压力，而且后天未必都有空，有空的也未必有好心情。炳坤就打消了念头。曲秀珍当然享受高干住院的待遇，她与郝冬梅的妈妈属于同一类干部，职务不高，级别不低，论起革命资历完全担当起一个老字。何况他老伴儿生前与冬梅的父亲一样，都是名字彪炳史册的省内名人，他享受的住院待遇比一般的厅局级干部还要高一些。邵静文和炳坤两个人既不代表组织，又不是亲人，还没有预约，想探视他颇费周折，求了一名护士半天，护士告诉了曲秀珍，曲秀珍同意了才探望的。他们两个在病房门外又被一名护士拦住了，护士小声地说，
2: 里边的护士帮他化妆呢。

0: 曲秀珍一坐一靠，经过化妆，形象看上去还好。盖住她双腿的被子几乎是平的，显然她的双腿已经很瘦很细了。他见了秉坤和邵静文特别高兴，指着果篮说：
1: 秉坤呐，下次来不许带了。
0: 病床的旁边已经摆好了两只高脚凳，秉坤笑了笑，与邵静文同时坐了下来。老太太又问：
1: 这位同志是？
0: 曲老太太与邵静文没见过，邵静文是冲着他的老伴老马同志当年对大众说唱的支持来看望他的。老马同志一直活在邵静文的心里，是邵静文发自内心感激的领导。秉坤一介绍，老太太连声说谢谢，并与邵静文握手。老太太瘦小到极点的手腕让周秉坤一阵心酸。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第108集，秉坤介绍邵静文跟屈老太太握手。老太太瘦小到极点的手腕让周秉坤一阵心酸。
9: 我还真是沾了老马同志的光了，一个人只要做了几件好事就会有人记住，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人心多么的公道啊。
8: 老太太感慨起来，

0: 声音弱弱的，有气无力。留在病房里的护士不许老太太多说话，表情很严肃，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希望老太太只听不说。老太太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般乖顺地点了点头。老马同志可不仅仅是做了几件好事而已啊，当年他做的那几件好事，自己担着什么样的政治风险，他心里十分清楚。老马同志是作风正派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他是我们敬爱的人，生前是，现在还是。邵静文抓紧宝贵的时间，代表已故的白孝川和炳坤说了一番悼词般的话。他说的时候一脸的庄重，老太太也是一脸庄重的听。邵静文说完，老太太惭愧地说，
1: 我身后的口碑恐怕就没这么好了，咱们约定你俩都要参加我的追悼会，行不行？
0: 炳坤又是一阵心酸，与邵静文点头不止。旁边的护士埋怨他们两个，
2: 你俩点什么头啊，说点让他高兴的事不好吗？
0: 老太太笑了一下说道，
1: 他不好意思训我，你俩待人受过，他有他的责任，多包涵啊。
0: 于是炳坤就回忆起当年在酱油厂的一些事情来，27、28年前的往事了，无论对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成了历史。
1: 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0: 老太太听得挺开心，问炳坤其他几个坏小子的情况怎么样。炳坤代表他们表达了问候，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近况。炳坤说他们过些日子也会来看望老太太的，还说自己和他们的生活都很好，也做出挺有幸福感的样子。老太太说道，
1: 你骗我，全东北的工人阶级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几个的处境反而会好了？你们当中啊，也就吕川幸免了吧。别以为我什么情况都不关注，有些情况啊也想象得出来。炳坤，你替我捎话给他们，我都80多岁的人了，现在都这样了，帮不上谁了，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往前看，国家绝不会总像现在这样。
0: 护士又不高兴了，这回矛头直指老太太了。
2: 曲秀珍同志，您在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呀？
0: 老太太窘迫地说道。
1: 不说了，再一句也不说了。
0: 趁护士转身浇花，老太太小声地说。

0: 过我，好几次还把我双手绑在床上了。
1: 老太太，告我们的状是不是？那可不是虐待您，那叫鼻饲，是为您好。我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折磨您？我们和他俩一样，也是打内心里敬爱着您的嘛。
2: 护士转身说着说着忍不住笑了，老太太也笑了，说道：
1: 你后边两句话我爱听。
2: 在病房外，护士对秉坤和邵静文悄悄地说：
0: 如果还有哪些他高兴见到的人想来看，就让他们早点来吧，老太太时间不多了。工作性质的探视和你们这样的人来看他，他的心情是不同的，明白吗？
2: 秉坤说道：我注意到了他的手。
0: 不讨论他的手。
2: 护士打断了秉坤的话，邵静文暗扯了秉坤一下，简短的回答：明白了。离开高干病房区，邵静文说：我认识的人中恐怕没有护士说的那种了。秉坤说：我有啊。邵静文又说：人离死不远的时候，都一样成为可怜的人呢。秉坤心里难过，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沉默。两个人一路沉默着，直到分手。周秉坤为此专门找到了曹德宝，让他把老太太的情况一个一个地通知下去。仅仅两天之后，老太太经历了几小时痛苦的抢救，彻底的解

0: 方面终于统一了意见，公事不跨年，赶在元旦前举行了追悼会，没有亲属守灵，不见主要领导身影，凭吊的人也不多，冷冷清清。有人说还是级别不够呀，也有人说和级别没太大关系，并以他老伴儿老马同志和郝冬梅父亲为例，虽都是副省级，遗体上不是覆盖了党旗吗？郝冬梅母亲也享受了同样的哀荣啊。她与郝冬梅母亲资历差不到哪儿去嘛，还不是因为受了儿媳和儿子的牵连。郝冬梅参加了追悼会，献了花圈，挽联署名是敬爱您的小梅。由于她的出现，议论者们才联想到了郝冬梅的父母。郝冬梅流泪了。那天曹德宝他们几个有的有事，有的不知道，都没参加。炳坤因为有邵静文及时通知，自然前去凭吊了。当年酱油厂的所谓六小君子，就他自己出现在追悼会上。邵静文也献了花圈，写上了白孝川和周炳坤的名字。炳坤在灵堂外等着见了嫂子一面，没什么事，仅仅是出于礼貌。冬梅眼泪汪汪地说，不管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在我内心里永远是值得敬重的。这么处理他的后事，我很有意见。他说完那几句话，匆匆走了。炳坤与邵静文走在路上时，邵静文说，
1: 你年又过去了，我年底再没有别的正事要想着了。
0: 炳坤说，
1: 我也是。
0: 二人走在半路，下雪了。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2002年初，又是一个多雪的冬天。元旦一过，转眼临近春节，哪儿哪儿都照例缺煤。照例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一早离开家，到暖气烧得热的商店和医院占地方取暖。照例有一波又一波的人忍受着寒冷，在各级政府门前静坐，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说法。民间流传着一桩事件，在邻省的省会城市，有岁数大还要逞强静坐的人冻死在政府门前了，结果引起了底层民众广泛的抗议。后来另一种传说否定了前一种传说，给出了所谓的新的真相，那就是一名受命接待静坐者的干部骗了这些人，请他们上了一辆没有暖风的大客车，说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见一位领导，解决他们的问题，结果竟把这些人拉到了荒郊野外，还说今天有外宾，怕这些人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他一个小干部没法子，只能在这种外宾看不到的地方陪这些人一块挨冻。但是这个干部呢，自己从头到脚穿得厚厚实实，十分的暖和。愤怒的人们就揍了那个干部一顿，砸碎了客车的每一块玻璃，破坏了驾驶系统。可是这么一来呢，谁都搭不上进城的车辆回到市里了，真的一块挨冻了。穿得不够厚实的人就被冻伤了，一个老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冻死的，他原本就有心脏病。省报进行了辟谣，严正指出那是子虚乌有之事，告诫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信谣，更不要传谣，对传谣者应予制止，制止不成便可举报。

0: 举报光荣。省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顾全改革开放大局，发扬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与党和政府共克时艰。各级党委及时召开会议，要求干部们春节期间做好矛盾化解、访贫问苦工作，提高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水平。然而，不利于稳定的各种谣言还是层出不穷。
1: 春节的几天里，周炳坤的朋友们再没往他家聚，也没往其他人家聚，家家住的都小，聚不开。炳坤家虽是颓败的土坯房，地方却毕竟大点儿。没聚主要不是没有聚会的地方，而是因为孙赶超摊上了不幸的事。他妹妹在南方染上了艾滋病，回到本市后，在他父母家住了些日子，一直隐瞒着，他父母就不知道。直到最后，他妹妹留下遗书投进松花江上的冰窟窿里了，悲剧的大网才一下子向赶超撒下来。他母亲是

0: 妹留下封信又回南方去了呢？他到父母那儿看望二老时，才见到了父母递过来的妹妹的遗书。赶超一看之下心如刀绞，五内俱焚，却又必须在已到耄耋之年的父母面前强作镇定。他母亲问，是不是又回南方了？
1: 是。
0: 他父亲问，
1: 这回南方就回去呗，告诉爸妈有啥不行啊？干嘛啥东西都不带，偷偷摸摸的走啊？

0: 服了吗？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母子俩？你也别为难了，咱俩干脆离婚算了，双方都方便。
1: 每一次关于照顾年迈父母的话题，都会引起两口子之间的口舌交锋，随后便是一个时期的夫妻冷战。于红对郑娟的说法是，赶超的父母太抠门，自从他跟孙赶超结婚之后，他们在儿子儿媳妇的小家庭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从没给过一分钱。赶超的父母曾是国家粮库的工人，无论工资还是退休金都有保障的。因为炳坤出狱后，对赶超两口子的关系表示过忧虑，国庆私下对炳坤说，也不完全像于红说的那样。赶超的父母固然把钱看得比较重，但是只要赶超开口，每次多少还是能从父母那儿得到一些钱的。赶超死要面子，每次都不对于红讲真话，偏说是自己挣的。

0: 那一天，赶超离开父母之后，没有回家，直接去找了国庆，进门就哭了。国庆两口子正吃晚饭，头碰头的一起看了赶超妹妹的遗书，也双双懵掉了，都不知道该如何相劝。吴倩立刻骑自行车来到了炳坤家，炳坤和郑娟也正在吃晚饭，家中除了周聪每天上班骑那辆自行车，再没有自行车可骑了，郑娟就去邻居家借了一辆。炳坤赶到国庆家，看见赶超背靠着炕墙坐在地上，泪流不止，口中喃喃自语：哎呀，太丢人了，我妹这是要诚心把他哥和爸妈的脸都丢尽了呀。炳坤和国庆一边一个拽他起来，一放手他又坐那儿。炳坤对吴倩说道：你还得辛苦啊，你快去他家告诉于红，就说赶超在你家，就说我们仨都喝醉了，今天走不了了，今晚得住在你家了。吴倩连忙说道：
1: 行行，我先歇会儿。
0: 就在这个时候，于红找来了。赶超家离炳坤家最近，他先找到炳坤家去了。郑娟哪是一个会撒谎的人呢，支吾了一阵，只好据实相告说赶超在国庆家，炳坤也去了，因为什么事儿不清楚。于红一见赶超那个样子，气不打一处来，没鼻子没脸的数落开了：
1: 你不是去你爸妈那儿了吗？怎么又赖皮狗似的坐在国庆家地上了？你儿子到现在还没放学，听说他们学校不少学生煤气中毒了，咱家自行车也让你丢了，你倒是去不去他们学校看看呀？
2: 我不去。怎么了？我就不去，我就赖皮狗似的赖在国庆家了，你没自行车骑，你还不能走着去啊？
1: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他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了。
0: 于红气哭了。
3: 入冬以来，一些中学也因缺煤而停了暖气，改烧炉子。在北方，暖气无论如何不能停，烧得不够热，暖气管都有冻裂的可能。有的单位仅仅由于断了两天煤，暖气管就冻裂了，冰天雪地抢修起来谈何容易。即使政府应急煤分配到，也只有继续烧炉子了。孙胜就读的高中面临的正是这种情况，那所学校教学水平挺不错的。于红所说的事也让炳坤和国庆两口子十分担心，炳坤一时没了主张，倒是国庆还显得沉着冷静，他让吴倩送于红回家，炳坤在自己家陪赶超，而他呢到孙胜的学校去查看情况。炳坤对吴倩说：
0: 你别回来睡了，你到我家去睡吧，告诉郑娟我今天晚上在你家睡。
3: 于红噙泪怒斥道：
1: 孙赶超，什么事还能比你儿子的生死更要紧？你今天晚上不回家，明天我就跟你离。
2: 离就离，我连活都活够，还怕跟你离婚呢？
3: 炳坤急忙把于红和吴倩一块推出门去。孙胜所在的学校确实发生了煤气中毒事件，30几名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都属于轻微中毒，并非传闻所说的那么严重。孙胜安然无恙，他是名好学生，因为陪护住院同学才没按时放学回家。
0: 国庆家里只剩下炳坤和赶超的时候，赶超有点丧失理智了，一次次的头撞炕沿儿，炳坤拿他没办法，也只好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他。国庆带回来孙胜安然无恙的好消息，赶超才开始恢复理智。赶超与妹妹小时候感情挺好，妹妹上了中学就不好好学习，一度还曾与流氓团伙有染，这让赶超对妹妹产生了嫌弃心理。妹妹去了南方，很少给他写信，兄妹二人的感情似乎也淡漠了。然而毕竟是同胞兄妹啊，炳坤和国庆都看得出来，妹妹的非正常死亡让孙赶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为啥不写得含蓄点啊？啊？他为啥要写得这么清楚啊？他也可以连遗书都不留啊。赶超的心里除了悲伤，还有一种如同妹妹往自己胸口深深地捅了一刀的自哀和自怜。是的，他妹妹的那封遗书写得太不含蓄了。他不仅写了自己哪一年起感觉身体不好，哪一年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以后几年怎么过的，以前挣的钱怎么花光的，还写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那么一种死法，死不见尸，可以为亲人省一笔安葬费。对于一个哥哥来说，那是一封可怕的信，除非哥哥恨妹妹。对于老父老母，那肯定是一封要命的信。所幸他的母亲是文盲，父亲认识的几个字看不下来。那是一封字迹潦草、内容无杂的遗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2: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1: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5: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6: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7: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8: 妈妈，回家吧。
9: FM 104.4，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中竟然还写到了两点欣慰：一，没结过婚，无夫无儿女，死亦无牵挂；二，没给父母和哥哥留点钱，但也没留下任何债务。他希望父母和哥哥不必为他的走悲伤，也不必替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因为他用自己以前挣的钱过了几年阔女人般的生活，除了不忍也不敢丧尽天良以病害人。可以说那几年阔女人般的生活过得随心所欲，花钱如流水。最后一页纸上他还写道：往后的中国，老百姓可能活得会好点儿，能像我这样潇洒活上几年的人肯定会多起来。孙赶超突然撕起妹妹的遗书来，边撕边恨恨地说：
1: 他怎么一句对不起他哥他爸他妈的话都不写啊？这叫我怎么办呢？啊，这叫我怎么办呢？
0: 国庆说：
1: 赶超，这是遗书，临死前写的，你当哥的就别挑他的错了。
0: 国庆要制止赶超，炳坤却说：
1: 撕就撕了吧。
0: 炳坤和国庆终于将赶超哄上了炕，赶超在中间，他俩一边一个，都没脱鞋，就那么头朝里脚朝外的讨论该怎么办。最后他俩帮赶超做出决定：第一，必须瞒着他老父母，否则真会要了二老的命；第二，必须瞒着于红和儿子，于红知道了就等于儿子也知道了，姑姑因为艾滋病而自杀这种事很可能一下子摧毁了孙胜的自尊心；第三，也别报案，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吧，报案必然传开，想瞒也瞒不住了。
2: 那天晚上，国庆和赶超先后合衣入睡，炳坤却怎么也睡不着，他长久地想着自己和朋友们的关系。当年的所谓六小君子中，吕川走了，龚斌疯了，酱油厂卖了，唐向阳上了大学，德宝和春燕住到城里去了，进步也重回军转民以后的那个厂，实际上来往少多了。倒是自己与国庆赶超因为住得比较近，他对他们两个也有过帮助，他俩又是知恩图报的人，反而是朋友中关系最亲近的了。他在监狱中12年，国庆和赶超一块探望自己的次数最多。想到这一点，他不禁对赶超心生怜悯呢，让赶超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这是多么冷酷无情的主意啊。
0: 一大早，国庆把炳坤送出门时，赶超仍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不知是睡着还是闭眼躺着。炳坤小声说：
1: 他醒了，你还得劝劝他。
0: 国庆说：
1: 咋劝啊？
0: 炳坤张张嘴，一时语塞。国庆说：
1: 你走你的吧，我自己想想该咋劝吧，你别管了。
0: 炳坤说：
1: 哎呀，今年过年更得聚了，还在我家吧，我负责通知。哎呀，别聚了，前几天我碰到了德宝，聊到春节聚不聚的事儿，他说还聚啥呀，一个个活得苦哈哈的，有劲儿没名儿，聚一起说啥呀，光借酒浇愁不说话呀。我的意思也是别聚了，这一冬天我和赶超都没活干，都成了靠老婆挣钱养家的人，赶超现在又摊上了这个事儿，哎，反正我俩肯定是没心思往一块凑了。
0: 炳坤愣了半天，只得说：
1: 行，那听你的。
2: 大年三十晚上，周荣一家三口和郝冬梅一起来到了炳坤家。冬梅初一晚上的火车，她要去北京和周秉义一块儿过春节。蔡晓光初一晚上

0: 要带周荣和周月回湖北老家。蔡晓光的父亲有一个遗愿，能有一天将自己的骨灰葬回农村老家。晓光最近接连梦到父亲，觉得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周荣没见过公公，他认为自己更应该与丈夫一起完成那件事。父母同行，周月便也要去，晓光求之不得呀，自然格外高兴。初一晚上的票好买，有的车厢空得如同砖裂，所以他一家三口与冬梅不约而同买的都是初一晚上的票。自从周南的骨灰葬在了北普陀寺外的松林里，郑娟逐渐从丧子之痛中走了出来，一天比一天恢复，也愿意跟亲人们相聚，话也多了。他的情况一好转，炳坤也不再终日自责焦虑，尽管还没有找到工作。邵静文答应帮他，但却没帮成。老邵当过馆长的区文化馆地下室被什么人租下了，开成了招待所。老邵本想介绍炳坤过去当烧水工，负责管理小锅炉，保证住客的饮用水和洗澡水。老邵还引荐周炳坤面谈了一次，对方认为炳坤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当时就表态愿意聘用他。可是几天之后，那个招待所因为涉嫌黄赌毒被查封了，还押走了几个人，承包的老板跑了。大家围桌而坐的时候，蔡晓光看着一桌子年夜饭，感慨万千地说：哎呀，真够丰富的啊，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家家难过家家过呀。咱们七个亲人当中，四个没有工作，居然还能吃上这么丰盛的一顿年夜大餐。不得不承认啊，国家毕竟还是往好了变了嘛。20多年前，桌子上只能有着三盘凉菜，再加上这盘炒鸡蛋，还有这一小盘炖排骨。炳坤接着说：有那些就不错了。郑娟说：
1: 我也没做什么，差不多都是小聪他们报社发的。
0: 周聪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报社虽然是面向市民的晚报，福利还可以，发行量是全省的老大，广告多效益好，经常发这种那种补贴的。我们又增加了新商品介绍和经济动态两个版面之后啊，福利更多了。春节之前，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争先恐后往报社送东西，挡都挡不住。周月用细长的小拇指点着表弟说：
1: 聪君那篇在贵报的人物专访在下拜读了，报纸是国家公器，不是为新型买办树碑立传的，何必那么溜须拍马，不就是把国有资产便宜倒卖给了外商那么一点能耐吗？而且你那篇专访包含了多条隐形广告，按西方严格的记者操守衡量，那是不光彩的。
0: 周聪反唇相讥：哎呀，你别跟我扯什么西方不西方的。我说：表姐，你不就是在国外流亡了12年，混了个洋文凭吗？你认为的新型买办，在我看起来是招商引资的能人。东三省经济发展之后，中外合资企业少，外商独资企业更少，谁能引来金凤凰？我们媒体人当然要宣传他了。再说了，是领导给的任务，我也当然得写得让领导满意啊。周荣批评周月说：
1: 你才回国多久，没资格对国内的事指手画脚，凡事先搞清楚状况再谈，否则会让大家讨厌的。
0: 周月说道：
1: 内外有别，跟其他人我才不这么坦诚呢，现在不是面对亲人吗？哎，容我再小声问一个问题，亲爱的表弟，你收红包了吗？
0: 周聪大大方方地承认：收了呀，不过不是红包啊，是装在白信封里的，我到家就孝敬我妈了。哪儿哪儿都不给点车马费润笔费的话，只靠工资也养活不了我爸我妈呀。周荣两口子和冬梅郑娟都笑了，长辈们一笑，周月周聪表姐弟俩也忍不住笑了。等亲人们笑过，炳坤严肃地对周聪说：你爸不需要你养活，我也有本事养活你妈，现在冬天活不好找，等天一暖和呀，我就不待在家里了。
1: 你俩别争，谁养活我都行。
0: 郑娟转而又对周荣他们

0: 姐、姐夫、嫂子，跟你们说实话，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伺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种喜欢上班的女人。
1: 郑娟的话把周荣他们三个逗乐了，亲人们心情好，那一顿年夜饭人人大快朵颐，其乐融融。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就在这天晚上，在这一座北方的冰雪之城，并非家家户户都能如此，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甚至也可以说真正能欢欢喜喜过大年的人家是少数，比较多的人家，特别是工人之家，即使聚餐年夜饭挺丰盛，却可能是在强颜欢笑，是用血汗钱换来儿女的身上新衣来解今年之馋。春节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竟然出现过这样的标语：东北虎回老家之前，市民谨防溜门撬锁、入室偷盗、屁向墙。

是打工归来者，自尊心大受伤害。十几年过去了，东三省工人阶层的大部分人仍被挥之不去的所谓阵痛所纠缠。然而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炳坤和他的亲人们却另当别论。大学学历改变了周志刚的儿女以及孙儿孙女的命运，他们中已出了四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周秉义、周荣还曾是北大学子，周荣母女拥有硕士学位，周月所获的还是杨硕士学位。通过婚姻关系，周家第二代人为家庭纳入了新成员，蔡晓光这样的姐夫，郝冬梅这样的嫂子。

0: 的份儿。特殊年代的婚姻关系，还使周家第二代人中出现了一位在中纪委任职的干部。如果说周秉义的仕途与冬梅妈妈的推荐毫不相干，那也不算实事求是。可以说，新中国第一代老建筑工人周志刚儿女们的幸运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二子一女，形象良好。周荣是不逊于当年某些漂亮女演员的大美人，秉义当年也是一表人才，此种上苍所赐的幸运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羡慕、妒忌再加上恨，那也转化不到自己身上。周秉义当年进入了郝冬梅的视野，蔡晓光甘愿为周荣做出牺牲，方才无怨无悔。第二，周家第一代儿女都是善良的、正直的儿女，这是父母好的人性基因的遗传，也是人格力量的感召。如果周秉义徒有其表，心地卑俗，性情粗鄙；如果周荣轻佻虚荣，浅薄狡猾，那么郝冬梅和蔡晓光那等不凡之人，恐怕几次接触后就会心生厌恶了。以上都具有先天遗传的因素，可谓命定，难在芸芸众生之中复制。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善即是美，善即是优。人与人的竞争，所敬善也，优胜劣汰也必是善者优胜。能给予下一代高颜值固然可喜可贺，但不能给予下一代善的基因，也肯定是一切后天教育功亏一篑的事。然而，基因遗传并不完全是生理现象。周家起先也是文化人，周志刚的父亲、祖父乃至祖父的祖父，都曾是山东沂蒙山区里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的私塾先生。若非近代战乱频仍和社会巨变硬性扭转了一个耕读之家的生活状况，周志刚本人根本不至于还要参加建国初的扫盲运动。还好，在周志刚儿女们的身上体现了文化隔代传承的魔力。
1: 后天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人生也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全面禁书、到处烧书、偷偷读书、藏书都会被举报的年代，他们的基因中爱书的一面及时的觉醒了，都成了如饥似渴的读书种子。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不但使他们本人，也使他们当年清贫的家成为吸引郝冬梅和蔡晓光的圣地。所以高考一恢复，周秉义和周荣兄妹都成了北大学子，甚至在大学里也是出类拔萃的。如果没有后两方面的特殊性，估计当年成了郝冬梅丈夫的周秉义，文革之后也很可能遭遇婚变。即使郝冬梅决意从一而终，她母亲也很难善待出生在光字片的女婿，而蔡晓光更不可能始终

其实在思想深处，他是有着自己的准则和底线的。而周荣是唯一了解并与他共同稀释精神苦闷孤独的女性。这样的一些亲人在年三十的晚上聚餐，气氛当然和美喜乐。尽管有四个没工作的，但并不怎么影响他们其乐融融。确切地说，只有三个没工作。郑娟承认最愿意做家庭妇女，吴倩和于红是不会这么说的。在春燕的头脑里，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他们如果说出郑娟刚才说的话，丈夫一定不会拿好眼色看他们的。在东三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许多小脚老太太都希望自己能为家里挣点钱。郑娟这种年龄无病不残的女人说这种话，丈夫又没有工作，起码是不合时宜的。郑娟之所以那么说，主要是因为亲人们给了她极大的安全感，让她觉得虽然丈夫暂时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儿子周聪春节前甚至还孝敬了她一个后信封的钱呢。周荣母女也认为找工作对自己不是一件难事，用周月的话来说是，偌大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新就业岗位比从前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怎么会没有适合他和他妈妈的工作呢？他们回国之后收集了各类资讯，研究后得出了相当乐观的结论。国家发展虽然很不平衡，但是多点开花，各显神通，势头很猛，前景广阔。他们对找工作都胸有成竹，信心满满。周炳坤本人也不那么悲观，他眼见儿子周聪孝敬了郑娟一个后信封红包，刚才又听儿子说报社效益好，福利多，也就不再因暂时没有找到工作而焦虑了。周聪拎回家四盒年货，都是报社发的，冬梅也拎来了几盒，他学校发的，小光用车带来的更多，是他们的业务员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客户准备的年礼，剧组人人有份。他们一家三口和冬梅初一晚上就离开了本市，所以他们把年货都留给了炳坤家，这些东西在一面墙根摆了两溜。晚饭之后，亲人们打扑克消磨时间，炳坤独自将那些东西分成了几堆，盒子里的年货应有尽有，绝大多数的国人梦里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年货。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妈妈，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

0: 盒子里的年货应有尽有，绝大多数国人梦里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年货。小光说，
1: 炳坤，别折腾了啊，过来玩会儿呗。
0: 炳坤就坐到了桌旁，垂着眼请示说，
1: 姐夫，嫂子，我想分出两份给国庆和赶超。
0: 周月说，小舅真老实，这么点事儿还征求意见。
1: 哎呀，是你爸和你妈带来的嘛。
0: 小光说，
1: 哎，行啊行啊，随便啊，你安排啊。
0: 炳坤说，
1: 赶超赶上不好的事儿了，现在挺不好的。
0: 亲人们都放下手中的扑克，一起看着他。于是炳坤讲起了赶超和国庆挣钱多么不容易，以及赶超妹妹的事。他讲的时候，周聪拿着小本儿，边听边记，还追问一些细节。没等他讲完，郑娟流泪了，连说，
2: 都给他俩吧，都给他俩吧，你告诉他俩，缺钱的时候让吴倩和于红找我。
0: 仿佛儿子给了他那个信封，已让他腰缠万贯。炳坤讲完叹道，
1: 哎，他们两家过春节啊，肯定不是咱们这样了。
0: 冬梅也叹道，
3: 农民的命运也有点改变，改革的阵痛真是苦了工人阶层了。
0: 周月问周聪，哎，你不停地记，又想写些什么呀？周聪一脸正气地说，
1: 当然了，我早就想为我们底层民众写些东西了。
0: 周荣说，把你的话再说一遍。

0: 你就有欺世盗名之嫌，自取其辱，亲人们也会陪着难堪。周月不以为然地说，妈，有那么严重吗？周荣说，我的话也是针对你说的，你也必须记住，或许不至于有我所说的后果，但你们下一代要有自律，咱们周家人绝不可以与欺世盗名之事沾边，绝不能违背咱们周家人的做人原则。周聪愣愣地盯着周荣说，
1: 姑，这说来说去，你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我根本没资格为底层人民代言了呗。
0: 冬梅说，你姑不是那个意思。周聪抱怨说，
1: 那他都给我扣上欺世盗名的帽子了，我还怎么写啊？
0: 秉坤训斥道，
1: 周聪，别跟你姑瞎叽歪啊。
0: 他们争论时，郑娟出去找了一些绳子，将秉坤分成份儿的盒子塑料袋系在一起，方便国庆和赶超拎走。一时间桌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周荣倒没生周聪的气，他笑着对秉坤说道，你儿子随米不太容易开窍。又对周聪说，当然可以写，而且也应该写，还应该写好，至于怎么写可以请教你姑父。周荣说罢想站起来吸烟，周月一把把烟盒夺走了。小光说，
1: 哎，女儿给爸一支啊，爸得思考问题呢。
0: 周月给了他一支烟，起身不知往哪儿藏烟盒去了。小光吸了几口烟，看着周聪说，
1: 周聪啊，你大婶刚才已经说了啊，阵痛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人呢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这是客观事实，毋庸置疑啊。但同样是底层民众啊，同样是工人之家，情况却不尽相同。社会原因导致的普遍贫困与个体原因造成的特殊不幸，在社会总压力的冲击之下艰难地维持着，你能理解的啊。而不应该仅以同情心将普遍现象与个体原因混为一谈。
0: 周聪显得有点激动了，
1: 那姑父，难道我们就行了？你先别打断我啊，耐心听我说完。不是所有的下岗工人都像你赶超叔叔跟于红阿姨那样夫妻关系闹得很僵，是吧？也不是所有的工人家庭中婆婆和儿媳极其的相互排斥。你国庆叔叔同样是下岗工人，为什么在他父亲出了那样的不幸之后，他和吴倩阿姨的关系反而一天天好了呢？社会问题与个体原因重叠在一起，相互交错。做一个好记者呢，首先要善于明辨是非，厘清事实，进行综合评估，而不是，郭父，你分析的好科学好全面，像是在实验室里解剖青蛙。
0: 周聪激动地站了起来。冬梅说，我认为你姑父的话有道理。周聪指着姑父姑姑和大婶说，
1: 你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你们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请大家都别忘了啊，我从小叫孙赶超叔叔，我对他亲，他的疼就如同我的疼，我和你们的感受不一样。
0: 周月把郑娟推回桌边，按着她双肩让她坐下。表弟与自己的父母谈不拢，他不便参与，希望郑娟一归坐，双方就不好意思再争论了。周荣有些生气，板着脸说，周聪，站着的是你，不是我们。你说的没错，我，你姑父，还有你大婶，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当年四人帮没倒台，你姑父和你大婶肯定还是被划入另册的人下人，我和你大伯也休想考入北大，你也将因为受我们这些亲人的牵连而难以迈入大学的校门，更不要说还当上了记者。你就不是既得利益者吗？你当然和我们不一样了，你要和我们一样成熟，我们用得着教你怎么写好一篇报道吗？长辈们好心教导你，你怎么可以放肆？坐下。郑娟也学周荣的话训斥儿子，小聪，你给我坐下，长辈们好心教导你，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坐下。
1: 周聪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坐下后红着脸挠头说：
2: 郭，哎，郭父，大婶，你们别生我气啊，我这不是想诚心引你们多教导我几句吗？啊，
1: 秉坤这才说：
2: 那我也发表点看法行吗？
1: 周荣说：当然可以了，你是主人呢，谁敢剥夺主人的发言权呢？于是大家又都笑了，气氛和缓了许多。秉坤接着说：
2: 我肯定跟你们的看法都不同。周聪啊，你给我听明白了啊，你赶超叔叔和赶超叔叔他妹妹的事儿，一个字都不许写，怎么写都是往我的好朋友的伤口上撒盐，沽名钓誉跟欺世盗名没有什么两样，坚决不允许，记住了吗？
1: 气氛一时显得有些凝重，周聪见父亲表情严厉，默默点头。
2: 大年三十的晚上，吃不上一顿像样的年夜饭的人家毕竟是少数，与三十多年前相比，绝大多数国人的年夜饭中毕竟还是多了几道菜。下岗并不完全等于失业，流转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经济发达省份打工的东北虎们，如果挣到了钱不是自己挥霍，而是省吃俭用带回家，全家吃年夜饭的气氛应该说还是各有欢乐的。饭桌上的话题难免有天下大事、家国大事，平民百姓对于这些事向来就是津津乐道的。谈到让自己感动、气愤或同情的见闻，他们要不拍桌子，或者是唏嘘一顿，这也成为吃年夜饭的时候的一种寻常的现象了。像周秉坤亲人们谈论的这一类话题，在当年估计并不多见，即使是在亲兄弟姐妹当中，由于学历、知识、家庭生活乃至职业的不同，各自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认识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在周秉坤和亲人之间也出现了类似阶级立场的分歧。如果刚才的话题再继续下去，估计会引起更大的争执的。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幸好春燕光临了，春燕二姐和爸爸从外地回来，她自己先回娘家看看，一会儿还得回自己的小家去，与德宝和儿子一起过三十儿。德宝母亲去世后，德宝活得省心了，春燕也胖了。大家自然要请春燕坐下喝一杯，她也不客气，端起杯就喝，拿起筷子就吃，无拘无束，真是宾至如归。周家人都不把她当外人，小光和冬梅也多次在周家见过她，都喜欢她的性格。春燕的不请自到，让周家的气氛活跃多了。郑娟说：既然回来了，干脆住你妈那儿呗。春燕说：才不呢，我得回自己家陪德宝他们爷儿俩看春晚，我妈那儿还是台黑白电视机。春节前，春燕的小家添了电视，47英寸的，看得出来除了她自己挣工资，德宝也有些挣钱门道，他俩的小日子过得挺有奔头。德宝对国庆所说一个个活得苦哈哈的，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实际情况。郑娟关切地问：你二姐和你爸出去那么久，挣没挣到钱呐？春燕吞下一块肉，喝了一口啤酒，往下顺了顺，说道：不吃了不吃了，什么都不吃了，我可得管住嘴。按说呀，这几年我们活动搞得多，我也不缺嘴呀。他笑了，大家跟着也笑。春燕已变得完全一副大妈样了，他笑罢又说：亲嫂子，这么跟你说吧，

0: 我二姐挣到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咱不问，问她她也不会跟我说实话呀。亲姐妹之间说到钱，想听一句实话那也不容易。现如今亲兄弟亲姐妹亲不亲，首先得看钱上的关系怎么样了。如果妹妹经常给姐姐钱，姐姐把妹妹叫姐姐都可能。我又没那么多余钱给我二姐，她跟我的关系当然也就那么回事儿了。我爸肯定是带回了一些钱的，要不我妈高兴不起来。我爸运气不错，在浙江给一位私企小老板看别墅，侍弄花草树木。人家买别墅啊，不是为了住，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一年到头也不去住几次，雇人住。我爸还得替人家养好大小三条狗。哎，我爸六十好几了，怕孤独，说呀这次回来以后再就不去了。
1: 周聪几次想拿起桌子上的小笔记本，坐在身边的周月一次次把他的手打落了。秉坤问道，哎，那你二姐夫回来没啊？春燕没好气地说，
0: 我的干哥哥，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早失联了。

0: 富裕地方的中老年寡妇遭罪了。哎，改革开放可让南方占大便宜了。听说有的地方，农村城里都富得流油，百万元户不好意思显富，千万元户才算起步。那些地方离婚率也高，分家分到资产的寡妇可爱找咱们东北虎爷们儿了，什么都不干，当虎崽子养着也乐意。我二姐夫那王八蛋，如果真敢做出撇妻弃女的事儿，那我可就得替我二姐撑腰了。关系再一般，也是我亲二姐，大段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这妇联副主任也不是白当的。
1: 大家见他说的七窍生烟，附和他不好，想笑更不好，一个个只好做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样子，庄严地沉默着。由区妇联副主任的职务，春燕的话转向了他在机关的处境。
0: 哎，我当副主任都十好几年了，上面一发话我就跑前跑后，卯足了劲落实，可领导们好像都瞎眼了，明明看到了也装根本没看到，摁死一只臭虫那样，非得把我摁死在副处级上不可。咱没背影后台，估计到退休也提不成正处，真他妈死不瞑目，都辅佐过三任一把手，成三朝元老了。就有一点能让我心里平衡点，副主任当中我资格最老，一把手往往也得对你干妹妹敬着点。
1: 春燕一说这些，别人更没话可接了，只有秉坤纠正道：不是背影，是背景。春燕说：
0: 我没说错呀，背景二字在官场上早过时了，现而今流行的说法是背影，谁是谁的靠山，谁关照着谁，为谁铺平提升的道路，那都得暗中运作，不显山不露水，影影绰绰的干，那不是背影吗？寻常看不出来，节骨眼上才拽你一把，可谁拽咱呢？
1: 春燕说着苦笑了起来，大家便也陪着苦笑。忽然春燕发现了那几份年货，走了过去蹲下看。郑娟说：
0: 是小聪他姑父和大婶带来的，我们自己哪舍得花钱买这么多东西，三口人过一次春节也吃不完这么多。
1: 春燕说道：
0: 那就是我姐夫和嫂子带来的呗，你们吃不完，我们三口帮你们吃啊。
1: 说罢，春燕解开了郑娟系好的拎绳，周家人只有互相看看，笑一笑。春燕继续说：
0: 哎呀妈呀，太奢侈了，还有大对虾，这我可得分走点。
2: 秉坤说：哎燕啊，对虾你就别分了啊，我要送给赶超。
0: 行，那我就分点带鱼。哎，这带鱼真好，比市场人见过的宽多了。
2: 那带鱼我要送给国庆，他两口子都喜欢吃带鱼。
1: 春燕猛地站起身，转身冲着秉坤嚷嚷起来：
0: 秉坤，你干什么呀你？你还是不是我干哥了？我还是不是你干妹妹了？历史原因形成的事实，你打算把它给推翻了怎么的？当着咱们家这么多亲戚的面，你干嘛非搞得你干妹妹臊不搭的？行了，不要了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你满意了吧？哎呀，不在你们家待了，我告辞了。
1: 春燕说罢转身就往外走，郑娟抢前一步挡在了门口，指着秉坤责备：
0: 大三婶的，你当干哥的真讨厌，还不快给春燕赔礼。
1: 秉坤赶紧堆下了笑脸：哈哈，燕儿干啥呀，我不是逗你玩的吗，你还当真了？说着秉坤腾出了个塑料袋，亲自为春燕分出了些东西。郑娟说着：
0: 还有猪蹄儿，春燕爱吃猪蹄儿。
1: 秉坤便又加上了两个猪蹄儿。春燕接过塑料袋笑了：
0: 嗯，这还有点干哥的样儿。
1: 郑娟把春燕送出家门，冬梅笑着说：
0: 这个春燕半真半假，可真够闹的。
1: 周荣说道：
0: 倒也是个可交的人，心直口快，平时嘻嘻哈哈，一旦顶起人来头上就冒出犄角了，从小就那样，一直也没改，倒也算可爱吧。
1: 小光说道：要是没改啊，这太影响他进步了，

0: 能还真就一辈子是付出了。说话间，郑娟回来了，秉坤怪罪地说：哎呀，你干嘛多说那么一句啊？
1: 啊，哪句呀？
0: 猪蹄儿呗，国庆和赶超都喜欢吃猪蹄儿。周荣几个互相看看，都笑了。周聪说道：妈，我保证明年春节也让你看上大液晶电视。周月说：
1: 那你们家就是我们三家当中第一家有大液晶电视的了。
0: 冬梅说：
1: 我总是一个人在家，晚上看书看习惯了，暂时不想买，以后啊肯定会降价。
0: 小光说：我没买呢，是因为不太有时间看，以前我那儿晚上总来人，一聊就聊特久。秉坤对周聪说道：那个东西啊，早买一天晚买一天，死不了人，家里要买呢，那也是我的事儿，不必你向你妈做啥保证。郑娟就说道：
1: 那我等你爸买。
0: 忽然门外响起了鞭炮声，最初东一阵西一阵的，十几分钟之后连成了片，枪炮齐鸣一般。周月大声地说：
1: 肯定有放礼花的。
0: 说完他就率先出去了，屋里说不成话了，大家便也跟着出去了。夜空中果然处处礼花绽放，绚丽无比，经久不息，这是二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

北京时间零点整。金华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4.4 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让

0: 有怎么？
1: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十六。
2: 哎，瞪着眼看着天花板呢，
3: 睡不着。
2: 哎呀，急得我没法没法的，
3: 想主意
2: 睡觉就得数羊啊。
4: 穿梭时光长廊，重温经典相声。这里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相声集萃。
5: 各位听众。刚才播动的是喜剧小品
1: 小林嘛，
0: 他们大家
1: 他呀，哎，小林，
0: 哎，
1: 你这儿瞎说什么呢？
5: 怎么叫瞎说呀？
1: 啊，
5: 我这儿播音呢。
1: 哦，你还会播音呢？
5: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1: 是吗？
5: 嘿嘿嘿嘿嘿嘿，
1: 行了行了行了，
5: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1: 你瞧你这老师。
5: 孝林广播电台，
1: 好，这就开始了。
5: 嘟嘟嘟嘟嘟，
1: 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儿这是？
5: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1: 你说9点不完了？
5: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1: 哦，这得听听。
5: 昨天。

0: 你现看呐、啊？
1: 看不清楚
0: 啊，这儿没窗户、啊，
1: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0: 呵、啊，你跟没说一样。
1: 明天
0: 什么天儿？
1: 还不知道。
0: 后天
1: 到时候再说。
0: 这叫什么预报啊？
1: 风向
0: 啊，
1: 偏东转偏南。
0: 哦，南方。
1: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0: 他这刮旋风呢。
1: 风力一二级，
0: 嗯，
1: 转三四级，最大五六级，怎么也超不过去七八级。
0: 孩子没谱。
1: 孝林广播电台。
0: 哪有你这台呀、啊？
1: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0: 根本没人知道。
1: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0: 就你一个人？
1: 对，
0: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 你想听谁的声音？
0: 我想听的太多了。
1: 你说说，
0: 像什么夏青、铁城、
1: 啊、
0: 丁然、方明，
1: 行，
0: 左蓝林，
1: 行了，行行，
0: 关啊，
1: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0: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0: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 他们不上这儿来。
0: 这位蒙氏，
1: 这位不是蒙氏啊，他们
0: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
1: 嗯，
0: 今天都来了。
1: 没有没有，
0: 你瞧，
1: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 是吗？
0: 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0: 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左蓝同志，林荣同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艾特他，
1: 没问题。
0: 艾特他。
1: 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0: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0: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0: 啊，知道吗？
1: 我们太熟了，
0: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0: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0: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婚姻朴实浑厚。
0: 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1: 那当然是
0: 啊。
1: 你等我问问。
0: 呵，
1: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0: 哎呦，啊，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1: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
0: 这是赖你自己啊！
1: 不，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0: 啊，
1: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0: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1: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啊，
0: 你不是方明吗？
1: 对呀、啊，
0: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1: 哦，
0: 啊，
1: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0: 啊？喜欢。
1: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学不了。哎嗯
0: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
2: 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0: 行了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0: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1: 好，
0: 来吧，
1: 方明同志、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0: 对，
1: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0: 怎么着
1: 按着我这改。
0: 啊，怎么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1: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0: 你有这把握吗？
1: 你听啊，
0: 啊，
1: 什么词来着？
0: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1: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0: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1: 什么诗？什么诗？
0: 春夜喜雨啊。
1: 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0: 人都没注意呢。
1: 这好。注意啊。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好，
0: 你鼓。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要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都能办呢？啊，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0: 对对。啊，
1: 您的毛病啊，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0: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找吧，找吧，找。
0: 这感觉找着了。好，魏阳。
2: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这是。

0: 还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1: 嚯
0: 嚯，
1: 林如，
0: 林如，我们刚熟了。
1: 哟，
0: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1: 嗯，
0: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1: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0: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1: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0: 还有什么情况？
1: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0: 啊，
1: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0: 是吗？
1: 你问问，
0: 有这事儿吗？方明。
2: 有这么一回事。
0: 哦，
3: 你说的我们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刘水涛获奖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做。
1: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0: 哎呀，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 怎么样？
0: 还真让你蒙上了。
1: 蒙上了、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0: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1: 我林如。
0: 学林如？
1: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0: 好好。

0: 怎么样？这个这姿势太简单了，
1: 太简单能怨我吗？
0: 怨谁啊？
1: 你我说照运动动感特别强的那下围棋怎么运动啊？在棋盘上爬啊？
2: 那是一种拼脑力拼意志的运动，
1: 那也不能尖着脑袋去看去。
2: 你别打开，我受得了吗？
1: 你得找点动满场跑的，
0: 满场跑的
1: 啊。
0: 那我们再找一个
1: 啊，
0: 找一个古广明怎么样？
1: 啊，古仔行，
0: 古仔，
1: 古仔，咱们全国的球迷都关心。
0: 那是，
1: 我都想好了怎么着，
0: 我
1: 到时候搬一个凳子
0: 让古仔坐这
1: 儿。我坐着干嘛
0: 啊？
1: 我把他脚搬上来，
0: 你给他治治鸡眼。
1: 你懂吗？这叫特写，我专门照他这只脚，这么着。
0: 裹脚就照脚啊？
1: 那当然了，我们关心。
0: 太简单化了，这没意思。
1: 太简单了，你怨我吗？怨我吗？
0: 怨谁啊？
1: 这不是足球运动进一步发展，我得进一步的构思，对不对？您
0: 有
1: 得奖牌，
0: 得奖牌的，我们找一个同会同飞
1: 啊，找同飞行。同飞，去年他在那个单杠上，单杠得10分。是吧？
0: 对，没错。
1: 加尼腾越，
0: 哎，
1: 我
0: 加尼怎么回事？
1: 这么着吧，我要照同飞
0: 啊，
1: 我就站照他那个，就这么着，让他从这儿了往这儿窜。
0: 对对。
1: 啊，然后我这么仰他，让他
0: 绕。哈雷彗星啊！
1: 干嘛？哈雷彗星啊！你我跟你讲，你不信我跟你讲，这叫特写，你参一个。
0: 我参。
1: 我跟你讲，我仰拍。
0: 不是，有人给我妈送信吗？
1: 不是你穿你们家去啊？
0: 对了，我摔不摔三号吧？
1: 不是你这人不讲理，
0: 我
1: 哎，你当着我说，我给你照个相片，我是给你照个相片。你说实话。
0: 对了，我给大家，他还真给我照照相，
1: 对不对？
0: 前两天啊，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请姜昆同志照照相，
1: 我给照的，
0: 真不错，洗出来一看的，
1: 怎么样？
0: 跟胡汉三似的。
1: 你这笑话不笑？你别影响工作，你走，你别影响工作吧。
0: 这样，姜昆同志
1: 啊，
0: 您好好照，我不耽误你，但愿我们的生活少几个胡汉三为好，是不是？回去。
1: 你说话什么尊敬啊？你听听。他不干事，你瞧你瞧你长那个样，上身下身匀称嘛，真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不赖我，对不对？你说这个老演员，这年轻演员不行。哎，常杰忠同志，来，大家看看常杰忠行不行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对不对？我们老演员，你看啊，要哪有哪，对不对？你看人家这个体型。
0: 当然了，唐杰忠同志体型问题咱就不说了。
1: 这个俗话说，当着矬人不说矮话。
0: 嗯、
1: 我跟你讲，哎，你看我们的老演员，人家这个五官，当然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我就说，你瞧人家的肚子。

0: 纹。
1: 哦，就照着眼睛角啊。
0: 你照什么呀你、啊、
1: 让大家看看照相有光照这儿的吗？
0: 我倒想照这儿，你看我这脸上有吗？对不对？这是根据你脸上这个花纹特点咱们决定的嘛，对吧？
1: 我听着都新鲜。
0: 哎，现在的农民就有点新鲜感，对不对？你过来过来，你看，你让大伙看看。嗯，你看这块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2: 行了行了行了，快照吧。
0: 我先数数啊，一道两道三道四道，四道还不够。
2: 四道都不够。
0: 唐杰忠同志、啊、我启发启发你。你说现在这个农民不但自己富了，而且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哎，你说他们心里边高兴不高兴？
1: 高兴啊。
0: 哎，五道了，五道了。啊、我再启发启发啊。哎，你说农民现在不但他们自己在这个工作当中付出了最大的力量，而且他们请来了财神，请来了知识分子，请来了技术员，把这个科学技术运用到他们的生产中去。你说高兴不高兴？
1: 更高兴了。
0: 哎，六道了，六道了。我再启发启发啊。哎，你说农民听了党对农村的政策不变，你说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1: 从心眼里往外高兴。
0: 七道，七道了，七道了。我再启发启发。
1: 你别启发了，你这一道道织草帘子来了啊？算了吧你。
0: 哎，这演员就讲的可塑性嘛，你说
1: 本来我你看行了、啊、我这么跟你说话我费劲。
0: 对，
1: 说实在的啊，现在新时代的农民呢 啊不是摆样子摆出来的。
0: 对，
1: 咱们要想照好这张照片啊，必须好好的深入生活，
0: 缩短一下距离。
1: 哎，行行行行，怎么样？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这意思得换一换，
0: 照一个别的，
1: 换工人怎么样？
0: 工人行。哎，你就这么着吧，我给你照一个这个宝钢的钢铁工人。
1: 宝钢有代表性。
0: 宝钢是我们。

0: 长得跟大号烟囱似的了。
1: 人家宝钢的钢铁工人，人家这长志气，你老长脖子，知道
2: 吧？你少花点劳
1: 啊！行行，我看啊，可以可以可以啊！我再把这板凳搬了啊！
2: 哎，怎么
1: 啊？
2: 还照鱼尾纹呢？
1: 作品反对的什么？反对的是雷同，
2: 是
1: 照一般的钢铁工人手持钢钎站在这个高炉前满头大汗，
2: 那倒合适了，我这汗都让你给折腾出来了。
1: 不行，你宝钢是什么工厂啊？现代化的钢铁工厂。
2: 对，
1: 您现在是在眼前是一个大玻璃，
2: 嗯，
1: 你知道吗？这个就当数控机啊，
2: 好，
1: 哎，手底下是一块块的仪表，一行行的数字，
2: 嗯，
1: 一个个的按钮，
2: 对对，
1: 对不对？你在指挥着整个生产流程。
2: 行，
1: 来，我看一看啊，哎，你蹲一下。蹲，往下蹲一下啊，
2: 嗯，
1: 再蹲一点，还得蹲一点，你瞧看着那么舒服，哎，
2: 嗯，我可受罪了，
1: 抬手，
2: 哎，
1: 抬手，再左手高一点，右手低一点，把那个掌子翻过来，哎，往前推，你这打太极拳呢你，
2: 我都骑马蹲裆式了，我还不练两手啊。
1: 你知道你现在这手，你知道你手底下都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呀？
1: 手底下都是电门。
2: 电门呐、啊，
1: 这个电钮，
2: 电钮还差不多。
1: 你这手是在这按电钮的
2: 啊？
1: 手指头怎么这么憨呢？
2: 不就那意思。
1: 好，哎，真不错，哎，提气，提民族之气，挺胸，挺出工人阶级的自豪感，抬头。眼望前方，看到远景，收腹，虚怀若谷，向世界先进技术看齐。瞪眼，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闭嘴，不凭口号，得凭实干。扬眉，吐气，预备。我再看看前面怎么样。
2: 你快点吧，你。
1: 你说人家宝钢钢铁工人在一块平地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厂。人家战胜多少困难？
2: 是啊，我这也够艰苦的啦。
1: 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脸上是吧？你表现出来的、看到了远景，你心里高兴不高兴？
2: 高兴。
1: 可是根据具体环境，你又不用那个没有那个喜形于色的那个劲。
2: 哦哦，
1: 是吧？你来，脸上让人看出得笑的意思，但是不许有笑容。哎，不是有笑容，但是还得看出心里乐。你这样，你得这样，你是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不笑心里又难受。你把这劲儿拿出来。
2: 我拿不出来了。你看你这张照片啊，可倒好，减肥合适了啊。
1: 什么减肥合
2: 适？你这是照相。
1: 我的意思，你拿来，你就把这个毛巾往这儿这么一围，然后。你毛巾都什么味儿了？
2: 但是那会儿还馊了呢。
1: 那你呢？我不是要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构思吗？对不对？
2: 你长时间的构思可以，我长时间这么蹲着，我受得了吗？
1: 那咱换换换换，
2: 换个出汗少点儿的行吗？
1: 文静一点的，
2: 哎，文静一点的，
1: 照
2: 大学生。
1: 行，你来大学生吧，你看，您这我看看，
2: 大学生
1: 还真不错。哎，那咱们还得稍微化化妆，
2: 哎，
1: 脸上就是皱纹多了一点，哎，
2: 啊。
1: 化妆师电熨斗带没带？
2: 哎，干嘛？我这皱纹熨平了。
1: 不是，我就是想法年轻一些。
2: 那也不能年轻到二十来岁啊。
1: 那就照老大学生的。
2: 哎，怎么
1: 着？老大学生，咱们也是简单化妆，拿这个当围脖，是吧？往这么一围，让看一看老大学生怎么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嗯，
1: 让新的大学生看一看，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革命果实。
2: 对对，
1: 是吧？这围脖往这这么一搭，
2: 我还真行。哎，
1: 就这么一搭
2: 了。哎，我说。往哪儿搭了呀？围都围不上，拿什么搭了？
1: 这么着吧，反正不照后边，咱们就照前面，对不对？
2: 啊，
1: 这么着，这个咱们就当前面搭了的那一点来。行，还真有点意思，
2: 还有意思呢
1: 啊！
2: 让大家伙瞧瞧，整个幼儿园大班的，就差就是两个小名了。
1: 什么叫是小名了？
2: 来嘛，你呀、根本不是照相的材料。
1: 我不是照相材料，我给你照一个表情最好的，让你们看看。
2: 是吗？
1: 来，我看看哪边。
2: 你
1: 们那边怎么样？来，你们站起，后边的站起来，站起来去。我来给你们照啊。我提个要求，你们得做到了，每人得给我露出左边第七颗门牙来。
2: 来，
1: 怎么样？
2: 好啊。
1: 好什么？这里头啊，忘装胶卷。
3: 装修想省钱又省心，机会终于来了！金华匠人之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全城68席店庆样板房火热征集。

0: 升，一线大牌百万补贴，全屋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一站式大全包，不用东奔西跑。广电装协全程监督，不合格砸掉重装，不用您多花一分钱。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68个名额抢完即止，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精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1: 南山北山三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攻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北京时间6:30，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

0: 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0: 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

0: 品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

0: 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3: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

0: 跟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

0: 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5: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6: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7: 放在下面搞。
5: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8: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7: 而且还有一个在
8: 很严酷的消毒。
5: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7: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6: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5: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6: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5: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5: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百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

0: 先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

0: 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广早新闻。

0: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

0: 详询1000000中国电信。
1: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0: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主持人嘉华。首先来关注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朱崇烈在浦江调研时强调，找准发力赛道，遇强创新动能，加快建设产业提质向心，诗化生态名城。国庆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725.8万人次，山水滞游绽放活力。消费场景上新，假日经济升温，金华三星试点激活消费新动能。我市启动敬老月系列活动。世界邮政日，深耕城乡服务网络，金华邮政解锁便民惠民新场景。欢迎收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朱崇烈在浦江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聚焦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找准发力赛道，遇强创新动能，加快建设产业提质向心，诗化生态名城，为全域跃升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实支撑和强劲动力。近年来，浦江突出创新先导，加快构建以开源鸿蒙为引领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正在建设的开源鸿蒙生态创新中心及智联网研发成果展示、产业孵化于一体，主要开展鸿蒙系统应用研发、智能硬件适配测试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已招引一批上下游企业。朱崇烈详细听取浦江县布局开源鸿蒙生态及人工智能产业情况汇报，勉励企业立足浦江，辐射华东，服务全国，更好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底层逻辑和发展规律，加强技术攻关与高水平应用，深化校地合作，加力夯实底座、坐实场景，更好推动产业开鸿化、开鸿产业化双向突破融合发展。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坚持市县一体，进一步整合力量，强化保障，加强全市市场场景资源和运营模式统筹，支持人工智能技术拓展应用到生态经济各个领域，同时牵引带动更多企业融入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重大项目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是稳增长优结构的重要抓手。位于浦江经济开发区的昭明半导体光子器件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大产业项目，于今年四月通线投产。朱崇烈深入考察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就产品研发、市场布局、人才引育等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听取企业发展诉求，希望企业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上取得更大成果。他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紧扣企业发展所需所盼，进一步做好人才、政策、金融等领域服务，

0: 点。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浙江中欧班列不打烊，保持常态化开行，日均到发5列以上。铁路、海关等部门安排值班值守，确保跨境物流不断档。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报道。
1: 10月7号，一列满载液晶电视配件、汽车配件、服装、日用百货、五金工具等货物的中亚班列从铁路金华南站启程，经霍尔果斯

0: 行线路辐射亚欧大陆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座城市，去程发运量稳居长三角首位。10月1号至7号，全市93家 A 级景区和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 725.8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18.3%， 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来听本台记者何佳桦的综合报道。这个假期，一场名为金秋游六湖，奇遇精华美的骑游活动将六湖之美串珠成链。100名骑友分为三组，分别沿京东三湖线、湖海棠加仙园湖线、鹿女湖线，以休闲骑游的方式探访精华六湖。骑行爱好者杨小玲说：“
1: 不错，一路骑行过来，风景都很优美。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集市，可以让我们休息，补充一下能量。”挺好的。
0: 一城六湖是我市文旅部门重点打造的文旅品牌，六湖包括市区仙园湖、湖海棠、鹿女湖、金满湖、金一湖和金里湖。在金东区，金满湖、金一湖和金里湖因地制宜分别开展特色活动。金满湖公园的大草坪上， FO 满风物集汇聚非遗手艺、地道小吃和特色饮品，吸引周边居民纷至沓来。金一湖则推出漾湖岸生活季活动、沙滩市集、水上运动和湖畔音乐会等项目轮番上演。金里湖则围绕萌宠和垂钓做足文章，吸引了一大批宠物爱好者和垂钓爱好者前来放松身心。一城六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出游体验，也拓展了我市全域旅游的边界。市民无慧可说，
2: 这边嘛主要是刚好都在家门口，然后也比较方便，风景也很好，然后这边又有个很大的草坪，小孩子玩的地方也有，蛮好的。
0: 入夜后的金华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假期，我市专门推出了夜泊金华、看物具品火腿系列活动，将金华极具辨识度的两大特色物具和火腿进行整合，并结合各县市区的夜游资源，打响此生必到金华看一场物具、此生必到金华品一次火腿的品牌口号。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出游体验，我是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文旅服务，全新上线文旅 AI 伴游智能体金小游。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开启一站式智慧文旅服务，出行、游览、美食、住宿、购物、娱乐有问必答，即查即询。宁波游客杨哲说：“
3: 我觉得这个小程序分模块设置非常的合理，都会关注出行方面的，就比如说停车停在哪里，那我肯定会关注，让我的行程更加通顺。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有一个吃的模块，就是更好的了解当地的美食，当地文旅推出来的这些小程序肯定介绍的更加真实一点，可靠性肯定要更强一点。”
0: 而在市博物馆大厅，人们惊奇地发现齐白石的虾、许悲鸿的马以及多幅名画中的溪流和扁舟竟然在大屏幕中动了起来。市博物馆宣教部工作人员陈希言介绍，这是依托馆校共建打造的古画新生 AI 仿画展，既致敬艺术家风骨，也是以青年视角诠释文化底蕴。
4: 观众走进博物馆，不光光是了解博物馆的文化，更多的也是了解精华的文化，同时也能够看懂这个书画展。同时我们也让更多的书画展利用 AI 的这个形式让它灵动起来。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金华以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为牵引，持续培育消费新动能，解锁消费新体验。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到6号，全市70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 4.41 亿元，同比增长 0.8%。 假期，我市各大商圈换新消费场景，

筑老行动，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全社会孝老爱心的浓厚氛围。十月上旬，金华市敬老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八五金婚纪念活动在婺城区浙中婚庆广场举行，现场设置家风展示长廊，展出本地优秀家风家训、金婚夫妇爱情信物照片，并开设家风寄语墙，邀请市民写下祝福和家风感悟。全市将分层开展重阳走访慰问，为新晋百岁老人送上福寿康宁牌匾。十月至十二月，百岁荣光敬老情长百位百岁老人摄影展上线，配套制作《百岁不是梦》影集，讲述百岁老人的人生故事，展现新时代的引领风采。十月，金华老年大学建校四十周年系列活动开启，包含教学成果展、银龄才艺汇演、适老产品展销等嘉年华活动，展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图景。丰富的文化呼应活动让敬老更有烟火气。我市创新推出公共阅读公益活动，市民可以用闲置图书兑换新鲜果蔬，推动图书流转共享。同时依托乡村文化礼堂、社区广场开展送文化下乡免费上演物剧、歌舞节目，面向社区与养老机构开展智慧助老、健康养老送客服务，并在市区三个社区开设免费老年书画培训班。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主题为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依托不断织密的城乡服务网络，金华邮政以社邮融合、公邮融合两大创新模式，让

0: 送到消费者手中。
1: 为了让农产品流通更顺畅，双方依托供销场地资源，在市区水果市场建成供油农产品快销供配中心，大大简化了商户的发货流程。同时，全市多个邮政支局还开设了农品直销专区，联动供销共赴大篷车，常态化开展便民蔬菜团购、本地农品展销等活动，真正实现助农增收、便民惠民。从社区的平安守护、便民服务，到乡村的产销帮扶、惠农助农，金华邮政的服务场景越来越丰富，服务范围越来越广。接下来，金华邮政将继续扎实做好社邮融合、公邮融合各项工作，扎根城乡，贴近群众，把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便民服务送到大家身边，让邮政服务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2026年国庆假期落幕，国内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大幅回落，出游成本显著降低，性价比突出的错峰出游备受市民青睐，秋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来听本台记者厉俊俏的报道。
3: 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旅行社，看到门店咨询预定秋日出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山水赏秋、海岛休闲、短途康养等线路成为热门选择。市民张国芳说：
4: 我选择国庆后出去玩，就是错过高峰期，什么都优惠，机票啊、住宿啊，玩的人比较少。现在北京很美，机票又合适，又跟小年轻凑开，我觉得这个时间最合适的。
3: 记者了解到，国庆假期结束，旅游出行客流回落，全国各大航线机票价格迎来大跳水。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十月中下旬，国内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普遍下调3-6%，部分长线航线低至1-3折。票价甚至低于高铁票。与此同时，各地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全面回归平日价位，出游成本大幅降低。春秋国旅副总经理范淑倩说：
5: 从最近的预订数据来看，节后出游热度回升很快，我们专门推出了多条秋日特色旅游线路，价格比国庆便宜30%及以上。现在市民的出游观念越来越理性，不再扎堆节假日，错峰出行已经成为最新的旅游趋势。
3: 今年国庆过后，各类旅游线路价格出现30%到50%的大幅回落，市场呈现淡季不淡的态势。据旅行社介绍，当前节后出游人群结构特征十分鲜明，主要分为四大主力群体，其中时间自由的中老年游客、可灵活安排行程的自由职业人群占比最高。同时，各类单位团体错峰团建游有序启动，叠加11月学生秋假出游潮，四类人群共同撑起了节后旅游市场的主力客源。江南春旅行社负责人葛建国说：
6: 但部分线路特别受消费者的青睐，指令性很强，比如去九寨沟，对不对啊？去这个额济纳旗看那个胡杨林，对吧？去香山红叶啊，去北京看香山红叶等等线路很受消费者的青睐。当然今年呢，就是红色旅游非常多，去甘肃的

0: 乡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四篇，以文兴村落地生根，宋文化到重文化的乡村振兴新实践。来听本台记者黄晶、厉俊俏的报道。
1: 文艺扎根乡土，最终要反哺乡村民生。在塘头镇村，剧中呈现的乡村养老场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村庄实打实的民生规划。村书记郑庆峰介绍，村里将以剧目创作为契机，升级村级老年食堂，规划建设48张床位的养老设施，把舞台上的温情故事落地为惠及村民的民生实事。村书记郑庆峰说，
2: 他说在我们村搞一个音乐短剧，这个感觉相当兴奋，像这样的规格的表演确实在我们农村里也不多的，效果是很好的。这样一个办法呢，用我们的本地土话讲就是爪梨，我们的现在的现有的老年食堂再要提升一下，还要把故事里面是做到现实当中的民生实事中。我预计是做48张床位。
1: 剧目创新的古瓷环境剧场模式，生活化的乡土表达得到了文旅专家的认可。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主任迟令刚解读，剧目从生活陪伴、家人相守、心灵归处三个维度层层递进，将乡村日常艺术化、精神内核具象化，开放式古瓷演出模式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主任迟令刚说，
3: 第一个层次拌饭，将我们乡村日常生活用艺术化的表达来呈现出来，在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应该是拌身，或者说是要拌家，最后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要拌心，它既是古朴的又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演绎新空间的一个形态，而且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我们叫环境音乐剧，这种形式其实是完全可以推广借鉴的。
1: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叶乐安表示，剧目精准抓住了乡愁与家的时代命题，将城乡融合、乡村养老等社会议题成功打造村级专属文化 IP， 可有效转化为文旅资源，带动乡村引流发展。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叶乐安说，
4: 酱油代表一种乡愁，饭是家，把乡愁和家放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感觉。这部剧啊，从旅游的方面可以进行转化，也抓住了时代的脉络。你像养老、城乡的这种融合，都在这里面集聚了。酱油拌饭它可以成为一个 IP， 这部剧完全是可以作为吸引游客到我们这个村的这个核心的点。
1: 相较于一次性演出，这台零票房公益剧目为村庄留下了永久性的文化资产。全套剧本14首原创词曲归村集体所有，系列乡土文创成为村庄对外推介名片，让乡村文脉得以长久留存。文化特派员刘新清说，
5: 我觉得当特派员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也尝试了突破了自己，我其实就是想把更多的人引到我们的村庄里来。我的期望是通过自己的剧，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知道我们罗布有酱油坊啊，有老街，然后呢有酱油拌饭，就是也许某一天会慕名来吃酱油拌饭，来慕名看我们这个酱油拌饭的这个剧。我觉得一村一剧，如果我们酱油拌饭能推出去，也许它是很好的一个探索的路吧。
1: 文艺扎根泥土，赋能乡土，惠及民生。塘头镇村以一台原创乡土剧激活乡村文化动力，让文化从外来馈赠变为乡土生长的力量，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基层实践。
0: 昨天是寒露节气，是秋收收尾、秋种起幕的关键节点。连日来，武义县农户抢抓晴好干燥的黄金农时，集中收割单季稻，田野上绘就出一幅凉风景美的秋日画卷。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6: 在武义县陶溪镇种子园村的连片稻田里，种粮大户周国平正驾驶着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轰鸣的机器驶过，沉甸甸的稻穗瞬间被收割脱粒，秸秆也同步粉碎还田。周国平告诉记者， 自己一共安排了四台收割机在抢收水稻，一台收割机一天能完成50多亩水稻的收割作业。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被运至烘干粮仓，经过专业烘干处理后入仓储存。周国平说。

0: 这几天天气看到也是丰收节过了，在大吉道这段时间就开始收割抢收了吧，再种下去马上又种油菜，今年种的是大吉道有3000多亩，大吉道的话今年产量的话都有1600多公斤吧。
1: 在高效推进水稻收割工作的同时，农户们还趁着天气晴好的有利条件，对收割完毕的稻田进行翻耕松土，有条不紊开展冬油菜的播种筹备工作，实现收割一块，翻耕一块，播种一块。周国平说，
0: 我们这边现在是一边收大吉稻一边种油菜，大概在11月20号之前可能要种完，那个油菜要种下去，油菜是要明年的5月中旬这样子。
1: 今年武义县全县单季稻种植面积达50000余亩，主栽品种以永优17、永优15、华中优9326为主，这些品种兼具抗病性强、产量高、米质优的特点。目前全县收割进度持续推进中，预计10月底将基本完成所有单季稻的收割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基础。
2: 我是基一集团妇科张玲。宫颈癌是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它的发生与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疫苗接种、定期筛查、及早发现及治疗是防止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让我们共同加入到消灭宫颈癌的行动。
3: 北京时间7:30，
4: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3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5: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

0: 七开头三位感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是一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情形见了，中国移动。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5: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

0: 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一乐心哥哥丁，两乐心瓜油饼。
5: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五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6: 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京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京广早新闻，京广早新闻。
7: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加快打造新时代强势名城，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京广东阳。
8: 近日，由东阳市政协商务局主办、东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承办的 AI 电商运营实战培训圆满落幕。本次培训聚焦 AI 加电商前沿应用，吸引了来自东阳电商从业者、企业代表及政府相关人员40人参与。本次培训围绕数字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主创创业的增收动员做讲话，鼓励在场从业者把握 AI 数字化机遇，借助新技术实现经营提质增效。课程跳出零散工具教学，从电商实际业务场景出发，讲解 AI 如何从问答工具升级为端到端的执行运营枢纽。东阳市电子商务协会将持续开展数字化实战化电商赋能活动，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助力广大小微经营主体用好数字工具，拓宽创业增收路径，为东阳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连日来，东阳横店影视城各大片场灯火不息，拍摄正酣。双钗、千与之城、老太跑龙套三、中国1927等多部影视剧陆续开机，全力赶拍。近万名影视工作者在拍摄中度过了国庆假期。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9: 唐宋府邸沁园场景内，古装剧《双钗》正在有序拍摄。该剧9月22日开机，预计10月9日杀青，目前拍摄进入收尾阶段。剧组150多名工作人员集中攻坚全剧核心情感重场戏，为保障剧组人员安心创作，剧组准备了充足餐食、饮品与水果，让片场充满节日暖意。双钗制片人齐爽说，
10: 这几天拍摄的是一个宅斗戏，我们所有宅斗里面的情感戏呀，都在这个宅子里面拍，也是整个戏的最重要的部分。国庆假期期间呢，游客比较多，然后影视城也给我们就是很高效地协调了场地的拍摄，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呢，餐饮给我们也大力的支持和后期的保障，所以呢，也能够让我们拍摄过程中能够把景及时的交付上去。

0: 演员包洁仪首次以演员身份在剧组度国庆，他表示，不同于往日独处假期，这次和大家一起在片场忙碌，感受到了剧组大家庭的温暖。包洁仪说，
1: 不只说是我一个人这个假期在这里，所有的导演、化妆老师、灯光老师、摄影老师都在为共同的一个目标，都在坚守在片场里面，所以会觉得自己身上会更多一层使命感，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和大家一起共同的完成好，然后交给观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0: 与此同时，明堂港风片场里多个短剧剧组拍摄如火如荼，穿越短剧《老太跑龙套》第三季全程扎根国庆档期拍摄，预计十月底上线。导演王宇顺介绍，若第三季播出后收获良好口碑与热度，团队计划将这部竖屏短剧升级打磨为精品横屏中剧。小人物追梦的故事自带共情力，而横店丰富多元的实景资源为剧集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老太跑龙套导演王宇顺说，
2: 有一点像那个喜剧之王，就拍剧组故事的这种模式，又结合了这些古代老太穿越到现代这样子一个戏剧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题材会比较受欢迎一点。所以其实是横店的它的整个配套，包括它的场景一个条件，让我们老太就比较适合在这里拍。
0: 演员岳迅宇常年扎根剧组，早已习惯没有节假日的工作节奏。岳迅宇说，
3: 时间越来越紧凑，要求拍摄周期越来越短，就基本上我们干影视的应该没有假期这个概念。你除了一些必须像是团圆的节日，可能会感触比较大，你像正常那些节假日，其实还是更喜欢在剧组里面，因为剧组里面大家工作啊什么的习惯了这个氛围。
0: 据了解，整个国庆假期横店影视城片场拍摄热度不减，共有《战争和人》《祝姑娘》《报应南山》《天行九歌》《护心》等30余个剧组在拍或筹备，另有20个竖屏短剧同步推进，近万名影视从业者昼夜赶工，用心打磨，力争为观众奉上更多优质影视作品。
4: 连日来，东阳市横店镇官桥到南下线路通照关雅线项目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提速增效，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记者从该项目部了解到，这条连接横店与南马的交通要道有望在年底建成投用。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5: 关雅线道路工程于2025年11月正式进场施工，是横店镇南片至关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路线全长 1.916 公里，总投资约2800万元，道路宽度约25米，为双向四车道设计。道路北接已建成的横黄线，南接南马雅村，是串联横店南部片区与南马镇的关键交通纽带。目前该线路的管网工程与路基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工程建设进入关键的路面施工阶段，现场正全力开展水泥稳定碎石层铺设作业。项目施工负责人程程说，
6: 像我们左侧路幅的水稳施工的话已经有将近550米了，右幅的水稳施工呢目前的话正在施工过程中，水稳施工完以后呢马上就进行那个平测石的安装，平测石安装完以后紧接着就是沥青路面的一个铺设。整个项目的话按照目前进度的来说

0: 后将成为横店南部通往南马镇的核心交通要道，有效分流区域车流，缓解交通通行压力，大幅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将极大便利官桥、白塔等镇南片区沿线村民的日常出行，激活片区发展活力。
1: 在东阳市左村镇古代村，有一名平均年龄60多岁的老人，他们放下锄头，拿起乐器，从零基础学起，不到3个月就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国庆期间，古西中老年文艺活动中心首场汇报演出热闹开演，60多名成员用略显生涩却饱含热情的表演，奏响了乡村里的银铃乐生活。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0: 这个退休以后嘛，好像在家里面没什么多大事情，有这个活动也很好，所以呢去买了一顶乐器，这个学了两个多月下来以后嘛，总觉得感觉到心情也开朗一点，自己感觉到还可以。
1: 今年六月底，古西中老年文艺活动中心正式成立，成员已发展到60多人，这里的学员大多是零基础，有退休的建筑工人、个体户，也有普通的村民。小乐器如电吹管、唢呐等是老人们自己掏钱买的，大件乐器则由村里或指导老师赞助。演出在传统节目花头台中拉开帷幕，韵味十足。随后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台上老人演得投入，台下观众看得认真，掌声笑声此起彼伏。老年学员包玉英说，
2: 通过这个活动啊，跟许多人就是互动，都认识了，大家就能玩到一块，熟悉了，这也是一大收获。
1: 这支队伍迅速壮大的背后，离不开村两委的搭台和村里能人的无私奉献。退休音乐老师包新月被邀请来担任指导，他不仅分文不取，还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老年教师包新月说，
0: 我是那个学校里退休下来的曲乐老师，他们来教我，那么我当时我一想，那很好，我就那个很诚心的就参加的。那么这些学员也是很好的，他们都很认认真真的学东西，那么我呢有不管有什么东西我都会教给你们的，给我们这个村里的带来一种

0: 以稳静力之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浦江新篇章，京广浦江。
1: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诸暨市暨南街道新盛村等18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浦江县正宅镇历史文化名镇、浦江县松溪村、星光村、古塘村、潘周家村、石宅村、马树村历史文化名村、浦江县民主路、解放西路历史文化街区9个保护规划。批复要求，浙浦江县要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保护工作，保持和延续传统风貌，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彰显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的价值和风貌特色。经依法批准的保护规划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保护和管理的依据，规划范围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必须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浦江县将以此次批复为契机，把保护规划主要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加强相关规划与保护规划的衔接，加快历史建筑公布、挂牌、测绘建道工作，依法合理适度利用历史文化遗存，努力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近日，浦江一所学校正式启用 AI 智慧餐厅，通过全自动智能炒菜设备代替传统人工掌勺，实现菜品标准化、制作高效化。4000多名师生迎来智能就餐新模式。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2: 走进学校智慧食堂后厨，整齐有序的智能烹饪设备，科技感满满。整套 AI 厨电系统由智能炒菜锅、机械臂、智能蒸烤设备和智厨驾驶舱组成，可同时烹制8道不同菜品。工作人员将切配好的青菜、香菇倒入智能炒菜锅，系统会根据菜品配方精准定时定量加入食盐等各类调味料。短短几分钟，一锅香菇炒青菜就烹制完成。随后，智能炒锅自动直立翻转，将菜品平稳倒入盛菜盆中，全程自动化操作，一气呵成。上海西乡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厨师李小三说：
3: 不同的菜品，它的单锅出货量是不一样的。土豆啊这些东西，它比较容易醉的这种，我们出了80公斤。但是像卤鸭腿啊或者卤鸡腿啊这些东西，我们出到200公斤都没有问题。
4: 我们的锅嘛，预警温度是180度，超过180度，我们这个锅有干烧的话，它会有一个保护系统会启动。
2: 菜品出锅后，工作人员会逐一检验口感、品相，确认品质达标后，再推出智慧备餐区，送上师生。

0: 我从一个单纯的厨师成为一个能够操作机器人的厨师。
1: 除了提升菜品品质，优化就餐体验， AI 餐厅还可直接降低食堂 50% 到 70% 的人工成本。浦江某职校总务主任史真说，
2: 这个设备的话取代了传统的天然气啊，现在我们完全是电加工，并且操作的过程全部是智能化可控化，从学校发展的角度的话也会影射出新的领域，肯定也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3: 国道桥下曾经闲置荒废的角落经过改造变成能打球遛娃休闲的好去处。近日，351国道杨田洲互通桥下活力休闲乐园部分区域对外开放，给浦江市民新增一处家门口的休闲空间。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1: 走进351国道杨田洲互通桥下活力休闲乐园，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无人打理的闲置空地。如今桥下开阔清爽，一块块运动场地整齐铺开，篮球、羽毛球、网球场地标线清晰，亲子活动区域、便民休闲区一应俱全。这个项目由浦江交通集团建管公司打造，经过半年施工打造完成，休闲区域已经在国庆期间率先对外开放，全部区域将于近日全面投用。浦江县交通集团建管公司工程科科员王超成说，
4: 我们这个乐园呢，划分为运动健身、亲子玩乐、便民服务三大功能板块，配套建设有网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搭搭球场、足球场等多类运动场地，兼顾老人、中青年、少年儿童不同年龄层。
1: 乐园建成之后，还能和旁边的樱花大道串起来，互相补充。春天去赏樱花，夏天来这里运动，秋天静坐休憩，冬天休闲散步，一年四季都有地方可玩。浦江县交通集团建管公司工程科科员王超成说，
4: 我们集团将持续挖掘城市闲置存量空间价值，把工程建设和民生保障、文旅开发、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补齐县域公共文体设施短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助力城市品质迭代升级。
3: 这段时间，浦江县岩头镇下泉村的特色鲜果八月瓜迎来成熟上市期。这种当地人称为瓜椒的特色野果十分特别，熟透后果壳会自然裂开，露出鲜嫩果肉，口感清甜软糯，独特的品相和风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购买。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1: 走进岩头镇下泉村，特色八月瓜挂满藤蔓，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部分熟透的果子已然自然炸开，乳白剔透的果肉清晰可见。在村口的售卖摊位上，种植户应美玲正忙着接待前来选购的市民，熟练地称重打包。八月瓜是浦江本地特色时令鲜果，因农历八月成熟，果壳自动开裂，得名八月炸，外形酷似小巧的香蕉，是当地独具风味的乡土水果。在应美玲的摊位前，不少市民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果子，纷纷上前询问口感、吃法和价格。种植户应美玲说，
5: 啊，这个八月瓜呢是八月份吃的，炸开了可以吃了，和你吃起来呢味道呢有点相比，有点清口，吃起来很甜的。
1: 据了解，应美玲深耕八月瓜种植已有六年，拥有两亩种植基地。多年来，他坚持生态轻量化种植模式，最大程度保留八月瓜天然原生态的口感与品质。作为季节性极强的时令鲜果，八月瓜挂果周期长，采摘窗口期充裕，从九月开始陆续成熟上市，可一直采摘售卖到十月中旬，市民有充足的时间前来尝鲜。种植户应美玲说，
5: 六年了也不打呀，一年里有那两次也还了，我们这10块钱嘛，8块钱嘛，大的可以买10块钱，小的呢也便宜点啊，都是外里的也有，浦江的那也。
6: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

0: 精华，谁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1: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

0: 段小组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再来关注航风热线，10月9号的航风热线，金华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娄天带队走进直播间，围绕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的主题和大家沟通交流。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4.4 或精彩云客户端在线收听，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236-2218参与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孙甜甜，播音嘉华，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终审监制中原，感谢您的收听。

0: 树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树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树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树各营业厅。
1: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行风热线由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特约播出。
2: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买1元随机减最高8.88元，详询工行各网点。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邀您收听行风热线。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营造融合参与友好出行环境，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6: 浙大四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7: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行风热线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8: 哎，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0: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性价比拉满。当日申请，当日服务，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安装，还有专属客服，售后贴心有保障。好宽带选电信，电信到家。
2: 行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分行冠名播出。金华农行信用卡持卡人在淘宝、天猫、抖音、小红书购物，支付宝绑定农行信用卡支付，单笔满50元及以上可享随机立减，每人每月限享2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行风热线由中国银行金华市分行特约播出。
9: 科技革新引领行业变革，中国银行新版企业手机银行，让您在方寸之间掌控不凡。